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3: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5: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3: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6: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3: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6: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7: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6: 你怎么了，亚加？
7: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3: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7: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8: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9: 哦，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3: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10: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4: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11: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12: 收到，队长。
11: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13: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14: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10: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4: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海底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10: 我们尽快赶来了。
3: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10: 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3: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8: 我也没有吃。
15: 我也没有吃。
10: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15: 有毒性？
10: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8: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10: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3: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12: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3: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16: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

0: 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1: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2: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3: 啊！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2: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3: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2: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4: 让我看看。
1: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4: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1: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5: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3: 我也没去过。
1: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6: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5: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7: 我也是啊。
8: 哦，还有我。
3: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2: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6: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1: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2: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1: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2: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9: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箭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箭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2: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1: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9: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2: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1: 希瓦呼叫皮医生，
10: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4: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1: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11: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9: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3: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9: 救命！
2: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3: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2: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1: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11: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3: 你在这儿吗？
12: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11: 快离开这儿！
9: 刚才真危险。
2: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1: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9: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2: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3: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哼，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5: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12: 哦，对，
13: 哦，我也一样。
9: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

0: 会去告诉兔兔兔了。
1: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0: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2: 我尾巴受伤了，
3: 我觉得头疼。
4: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0: 率领中国夺取华北，夺占晋绥，并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1: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0: 报告，3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0: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

0: 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吕布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 一天5分钱菜金。
0: 战士们呢？
2: 李小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0: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3: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4: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5: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6: 原来八路军同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7: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 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8: 江元璋，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9: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琼，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大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1: 吓唬你，我有这信心。
2: 可是他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3: 你还嘴硬是吧？
2: 不是。
4: 那是怎么样了？
5: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

0: 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的及时啊。
1: 谢谢。
0: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1: 好了好了好了。
2: 谢谢大法，谢谢啊。妈妈吓死我了，算是没事。
1: 走。
3: 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十一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我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选呢，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建军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咬金一块进监狱，我看。

0: 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错，好不好？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
0: 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嗯，那这是挺可怜的。啊，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1: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0: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2: 你怎么那么讨厌？
0: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1: 舒服。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怎么了？你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瞅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

0: 这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啊，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1: 那你又知不知道？
0: 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抢救的话，您……哎呦，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啊，玩得起的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
2: 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在这儿。哎，哎，就这边，这儿呢啊，找找啊，到这儿了，你看。 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3: 找着真不容易啊！嗯嗯，
4: 这本书归我了。
5: 爸，
2: 哎，
5: 叫我回来干嘛？
2: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
3: 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2: 哟，这是大事儿啊！
5: 我知道这事儿。
3: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儿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
2: 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绝对的好事。
5: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2: 哎，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5: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去。
3: 嗯，
2: 行。
5: 哎，
3: 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芒？所以说，大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6: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7: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笑>
0: 这是不是村民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8: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说哪了行吗？
0: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
8: 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 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没错。哟，
9: 建军在哪？
10: 哟，西蒙，
9: 郭大爷。
6: 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哎呀，老郭，您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哎呦，谢了谢了。郭大爷，老师就是老师啊。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0: 郭大爷，您想开点儿，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1: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儿，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

0: 说不定啊，也不是故意的呀。哎，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老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儿。那行，我先说了啊。
1: 哎，不是，郭大爷。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2: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
1: 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3: 好吧，我说，就什么没见过，就是过来人。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4: 可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
3: 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1: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4: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的，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3: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5: 就是啊，我先走了。
6: 那你别开这么多。
4: 你慢点啊。
6: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5: 哎，
6: 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5: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您先来，
4: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你加再说啊。
5: 行，老婆，
6: 进来，你给我坐下。
5: 哎哎哎，
6: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5: 啊，怎么了？
6: 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做这儿谈坦荡荡承认，
5: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6: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5: 不是，等等啊，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6: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5: 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6: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5: 嗯，
6: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
4: 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儿啊！
5: 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月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6: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
4: 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不，你也怀疑我？我倒没完全怀疑你，我要是怀疑你，还来找你干嘛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跃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5: 我二哥真参与了。
4: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7: 找他去。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你请好了啊！
4: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
7: 别忘了周五晚上看身啊！忘不了。
8: 妈。
7: 咦，二哥来了。来。
8: 春明啊，妈呢？妈买菜去了。来来来，快买菜啊！哎，妈找我干啥呢？
7: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春明，骗你二哥？
8: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7: 我参与不参与又能有什么关系？
8: 啊？
7: 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想质问我？
8: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7: 他与谁有关？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

0: 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1: 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结为伉俪，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2: 怎么样，这是真的吗？
3: 啊，等着喝喜酒吧。
4: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3: 行啊，酒水管够。
5: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6: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5: 29届奥运会。
6: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行动表示一下，来来来！哎呦，我看不了了！来来来！来啊！哥们儿要结婚了！
1: 妈，您可太偏心了啊！就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坐过一床被子吗？
2: 我高兴，
1: 高兴。
2: 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多了，我也高兴。妈，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1: 你臭嘴！
2: 不是我大姐臭嘴，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
3: 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啊，让不让我缝了？
4: 从缝
5: 接着缝吧。哎呦喂，
6: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它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啊，
3: 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
5: 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哎呀，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 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哎呀，
1: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哎呀，
5: 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 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等会儿咱还得回来说奥运。

0: 老王，我中午在家吃啊。
1: 知道了。
2: 这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1: 李月进都3天没回家了。
2: 人呢？
1: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2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2: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他呀？
1: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2: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1: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2: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1: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2: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1: 大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2: 这么着，妹子，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1: 答应。
2: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1: 那我就不要他了。
2: 谁信？等信儿吧。
1: 谢五哥。
3: 大哥。
4: 哟，春明儿，
3: 我正找你呢。
4: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3: 不了，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4: 你找他干嘛呀？
3: 他在你这儿吗？
4: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3: 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4: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搞这么一个玩意儿，
4: 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家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嗨，那是姓宋我的，我是跃进卖的，怎么着？
3: 那这么说的话，那信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4: 等等，到家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3: 不了不了，我还得筹办婚事儿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2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4: 行，这边，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3: 对，谢谢大哥大嫂。
5: 来了，谁呀？哟，五哥。
3: 陈家军呢？
5: 哦，他出去了。
3: 打电话叫他回来。
5: 他不在市里。
3: 那也叫他回来。
5: 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3: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5: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3: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5: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不是，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3: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伯那条？
5: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3: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叫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儿蹲监狱去。
5: 不是，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3: 我手松
5: 点啊！不是，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纺织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啊？
3: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纺织赝品它是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我手松开啊！
5: 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5: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啊！哎
3: 呀，那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5: 能。
3: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0: 别问我谁了。
1: 差你们多少钱？
2: 3万。
1: 东西呢？
3: 在这儿。
1: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

0: 你的介绍费是多少？
1: 3000。
0: 点出来。
1: 谢了啊。
0: 两清了，
1: 走。

0: 电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要是怀念了，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姓号。
1: 您说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0: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元庆赶紧回家。
1: 知道了。
2: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建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2: 行，我等您信儿。
4: 姐夫再见。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

0: 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0: 你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掌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 还是

0: 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

0: 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开启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连。
1: 我叫史公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

0: 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

0: 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伍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玉老板，玉老板，来来，您坐，您坐。哎呦，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帮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人家吃亏上当嘛，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娟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

0: 手头有点紧，从我这先拿点。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一杯。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
1: 您跟我回家看看去，你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码。
2: 好，
1: 我只要度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2: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1: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
2: 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
1: 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3: 是，你看啊，我给您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1: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3: 哎呀，这要人命啊！
1: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
4: 行啊，就依您三件，够交情。这
5: 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嗯，
6: 他们京城街商店外里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4: 我从不明白呢，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真做得了？
6: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
4: 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伍
7: 子哥，
6: 嗯，
7: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的会仿制？
6: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
4: 那可不行。
6: 这程建军在这管不着啊，他已经烂到根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那就一转变换。
4: 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她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8: 我也觉得，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4: 哎呀，哎，你说话问你呢啊，春明，你说话呀你啊！哎，
8: 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你就赶紧走吧。
4: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给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又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8: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
4: 你告诉他姓韩的。
7: 他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型材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
9: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
4: 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哎，一言难尽呐。
9: 坐。
4: 不怕你笑话，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 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7: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4: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7: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
4: 对呀，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

0: 出理由来。
1: 到了后来，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2: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0: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了。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了？
2: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你行啊，我听你姐崔亚说工程公司现在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哎，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1: 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0: 行，你办事我放心。
1: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0: 怎么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那五爷人也得送你啊。
1: 哟，你怎么来了？
2: 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
1: 什么事儿啊？
2: 出去说。哎，
1: 怎么了？
2: 孟小杏呢？
1: 这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2: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1: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3: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呢？哎呀，
1: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儿肯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2: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1: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手里。
2: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卷跑了。
1: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这性格啊。
2: 你倒是挺了解他的。
1: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2: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1: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哎
1: 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2: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1: 你那是开玩笑。
2: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建军。
1: 是啊，
2: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1: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2: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哎，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哎，
1: 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2: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不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

0: 同床异梦。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啊、你
0: 嫌旧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啊、
1: 你这么说话有点伤人啊
0: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0: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啊
2: 可是体育
0: 韩春明韩春明你说谁呢
2: 我说你的没听见的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0: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哎、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啊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我不接了。
1: 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0: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
1: 哎呀，你悄悄的。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
2: 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呀，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
1: 完了，又不接了。
3: 嗯。又放卫星了？
2: 放就放。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这回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
3: 哎，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2: 没那个，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3: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也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
2: 啥都别说，闭嘴。
4: 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5: 我倒不知道。
4: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5: 就这么一清静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进我来了。
4: 你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带来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5: 这也就是说留你在我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
4: 哎呦，您可真逗。哎，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
5: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4: 那可不是了。谁呀？别说我在这儿，千万别说啊。
6: 我郁闷，要不喝点酒？
5: 快，走着。
6: 什么呀？你先给我泡壶一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5: 敢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想装东西、啊。

0: 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1: 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
2: 自己看吧。
1: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
1: 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2: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

0: 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1: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0: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2: 这女人呢，就是给鼻子上的呀！啊，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3: 我是不是20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她想跟我结，我还不跟她结了？哎，她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2: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3: 他不想穿了，一
2: 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3: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
4: 是，喝三杯。
2: 嗯，走着。拜拜。
5: 老九。
3: 哎呀，再见。
2: 哎呀，走你啊！哟，
6: 来，小郭，坐这。
1: 你怎么喝多了呀？
3: 这点酒不会断。
1: 我妈回来了。
3: 哎，呀，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5: 苍蝇啊。哎，
1: 说什么呢你？
5: 老虎。啊，
1: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3: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1: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3: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5: 小关，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嗯，
1: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3: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1: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3: 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
2: 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5: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嗯，
4: 长官，
5: 咱们俩喝一个。
1: 不是我敬你。
5: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3: 我也想。
1: 春明来了。
2: 关婶，来，关婶啊！我看看啊，
3: 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1: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3: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0: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3: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您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0: 你不讲理是不是？
2: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0: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3: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2: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放屁！哎，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3: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0: 你混蛋！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傅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哥们奉陪。
1: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2: 韩春明，你个混蛋！
3: 妈的好，
2: 不是恭喜你！
3: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4: 我们走了，别骂。
2: 我就告诉他，
1: 法院的调解书你都签了，你忘了？
3: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2: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3: 我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0: 高兴，柳州长坂坡，酒磨豆，杀的曹兵过我愁。哎，
2: 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0: 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啊，妈，别忙活了，又吹了。啊，妈，嘿嘿，妈，对不住您啊，对不住您。
5: 两天白忙活了啊！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
0: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5: 妈，您怎么不急呢？啊，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6: 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0: 哥，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呀，
6: 申望成功那天，苏萌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5: 思想见惯。
6: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儿，那叫司空见惯。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
0: 不送了啊。
6: 得，我也走了。真是的。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7: 再见啊，
0: 早上。
7: 哎，
0: 别进呢，
7: 让我锁家里了。
0: 告诉他离程建军远点啊。
7: 知道了。

0: 坐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哼，赚着钱了是吧？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2: 行，你这人啊。
3: 还够意思啊，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啊，在你当掮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坐坐坐。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

0: 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1: 钱人，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2: 有我呢呀，
1: 姐夫，你的意思是
0: 给我当助理？
1: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0: 他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他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嫂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那
0: 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明天就在这儿。行，那我谢谢姐夫。
1: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啊？两说着了。
0: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好，留步啊，姐夫留步啊。
2: 我走了，姐夫啊。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个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

0: 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

0: 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

0: 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变形生态。
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扼太行城，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刻，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

0: 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哎呦，
16: 痛！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0: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行，我收了。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怎么样，刘老板？我啊，吃不准，您给上来。
2: 我看对了。
0: 哎呦，真的呀？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3: 不过，玉玺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
3: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4: 对。
3: 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这个有功力。
5: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4: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5: 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3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4: 几千呀？
5: 6000。
4: 我不信。
5: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我。
4: 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5: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4: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5: 我绝无怨言。
4: 走了。
3: 还走啊？
4: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6: 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
6: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介，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6: 不给面是吧？
0: 真想要？
5: 那我送给你。
6: 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10来万了，15万，怎么样？
0: 哎呀，这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3: 要不加点？
0: 别，别加！
5: 哎，15万就15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5万，
0: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6: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5: 来来，您收着。
4: 那建军，谢谢了。
5: 哎，客气，哥。
4: 哎哎，哎呀，
6: 哎，你怎么样啊？

0: 小倩回来没？
1: 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
2: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返程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1: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2: 你？
1: 嗯。
3: 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
1: 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4: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人一人独霸天下。
2: 大舅，
4: 哎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2: 行
4: 啊。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1: 您说，
4: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1: 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4: 一醉。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爱
1: 你。哇，你，哎，你再说一遍。
0: 做梦你。

0: 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巴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正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你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

0: 哦，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1: 这我爱听，有商量。
0: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
2: 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杰，他太不像话了，是吧？
1: 我说你现在这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0: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1: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0: 哼，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
2: 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
0: 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嗯，
1: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0: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1: 嗯，差不多了。你呀、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婚给离了。
0: 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1: 啊，来来来，你干什么？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0: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1: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梁老师，梁老师来来来
2: 来来
1: 来
2: 来。
1: 哎呀，
2: 春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你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听听，哎，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哎，回头我问问春明啊。
4: 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
5: 嗨，我一想啊，就这儿最安全了。这陈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呀，是吧？
6: 废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吗？
4: 一会儿李玉芝就派人送了。哎，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5: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3: 哎呀，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离过婚。
5: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了。
5: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6: 没听见。
3: 管你叫爹，

0: 还愿意要？愿意。
1: 那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那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0: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2: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3: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4: 送饭的。
3: 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哟，
4: 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3: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4: 哎，那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3: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
4: 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3: 一想起来就别扭。
5: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陈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0: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6: 昨天喝多了，来晒一会儿。哎呀，
0: 起来吃早点了。嗯，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6: 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怎么跟你闹了？你说韩春明？ 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你把戒指扔了？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 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你不喜欢你了。
0: 还不喜欢他？
6: 嘿，
0: 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他在哪儿？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0: 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1: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
0: 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1: 哎，等等等等，
2: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0: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儿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1: 你也记着我的话。 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
3: 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

0: 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完就完，谁怕谁呀？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
1: 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0: 我才不后悔呢。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 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们吧。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2: 哎呦，听着呢。
0: 瞅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3: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0: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4: 什么？
5: 哎。
6: 郑建军，你来干嘛呀？
5: 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
5: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0: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正视一下再说。
1: 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
0: 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
1: 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呀，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
0: 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哎，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5: 孟小杏。
7: 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8: 大哥，你陪我进去吧。
5: 说话呢，自己去，我在这儿等着。
7: 你可别走远啊。
9: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周慧看他怎么样了？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了。
10: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9: 这事告诉我干嘛？
5: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9: 阿姨，
10: 哎，
9: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0: 什么事儿啊？
9: 我姐她要回来住，回来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
7: 哟，
9: 阿姨家可没厕所。
7: 别，阿姨，这，
9: 阿姨，这句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多少表扬一句呗？
10: 对呀、啊。
1: 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

0: 离开他是对的。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2: 你跟程俊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2: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俊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
1: 是是，咱不说了哈。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3: 二爷，你说我姐姐是不是没心没肺？
2: 哎，不许说你姐啊！
1: 听见没啊？瞧，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2: 行了，去收拾东西，赶紧。
1: 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
2: 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3: 就是，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
2: 你扇扇子，
4: 快去
5: 帮你姐。
4: 来，
5: 帮
4: 忙来，
5: 哎，快点。
6: 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
7: 友情厚朴。
6: 哎，好好好，挂了啊。
8: 吴哥，
7: 啊，
8: 乔嫂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6: 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等会儿啊，还有事儿吗？
8: 没事，
6: 没事出去吗？
8: 啊，好。
6: 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知道了，知道了，挂了。
8: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9: 三号地块，
8: 没错，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9: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8: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9: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
8: 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9: 一定得招待好。
8: 他们有点着急了。
9: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8: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9: 好。

0: 刘老板，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3号地块。知道了，拜拜。
1: 你以为的8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8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8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8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

0: 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

0: 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

0: 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

0: 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3: 提升闪烁，技耀中华，
14: 职业技能竞赛，
15: 我们在。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1: 刘老先生，
0: 坐坐
2: 坐坐坐，
3: 又来打扰您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这不刚刚回来吗？
2: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0: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4: 可不是，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3: 刘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0: 过奖，过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4: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2: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了吗？哎呦，
4: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0: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2: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0: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5: 没错，
0: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4: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0: 这么信任我？
5: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得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
0: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4: 行。
5: 好。
0: 好，
6: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7: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

0: 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1: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一个人挣这个数。
2: 50万。
3: 50万。
1: 二位少爷。

0: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
4: 刘老，
5: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2: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4: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6: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7: 那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
8: 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9: 你晓得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8: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成儿，备车。走走走走走。
9: 走。
8: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们的规划呢是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那块地。
9: 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2减3。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
2: 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对，谢谢你。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10: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7: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
11: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往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是这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所以说，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再为房山做贡献。
12: 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
7: 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13: 再见了，各位。

0: 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媛？
1: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
2: 好什么好啊？净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1: 大舅，你怎么看？
3: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2: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4: 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吗？
2: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4: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杨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2: 一起吧。
4: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走。
2: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5: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吃饭了吗？
6: 别瞎说，还不好意思见苏某。
5: 啊，走吧。
2: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7: 是。
2: 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0: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2: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0: 啊。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2: 我们就为相聚在房山。
0: 你怎么跑这儿了？
2: 好不好？
0: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去，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8: 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
0: 对对对，
8: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0: 好。好。
8: 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0: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8: 啊。你是我一蛋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上
9: 的。刘鑫又来当前客了，
1: 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8: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了，没问题。
10: 韩总
0: 啊，
10: 你说咱们能等啊？
11: 把握这把，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10: 李部长，
11: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块都拿下来。
0: 哎，韩总，
11: 嗯，
0: 太高了，
11: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12: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将，
11: 什么明白过来的时候，
12: 晚了。
8: 别进，
0: 姐夫，哎，
8: 什么东西？
0: 坑里的，
8: 我们进去看看。
0: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8: 东西带了吗？
0: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13: 歌谣？
0: 嗯。
13: 你看清楚了吗？
0: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8: 啊、哦，这就好办。
0: 不是，姐夫，姐夫，哎哎，你不用拦着我进来看。姐夫，你看看，
13: 没事。你们是啥人
8: 啊？我们啊，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13: 你出去，
7: 出去，出去，
13: 一个人
7: 出去，出去。
13: 这要是道上人，谁看得中？
8: 哎，先别着急，两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13: 没错。
8: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养眼。

0: 这东西在哪儿见过呀？
1: 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进过坟地。
2: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看好了。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1: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少了咋弄呀嘛？
2: 多少钱定金？
3: 五房。
4: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5: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6: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7: 给他钱，我一枪打了。
8: 朋友。要我说，你们这没这实力，你就别上去了。
0: 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1: 行，别着急，别着急，
0: 有什么问题？
1: 哎，
0: 大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1: 大
0: 嫂， 谢谢刘部长，欢迎以后再来。好的，谢谢，再见。哎，刘部长，请刘部。刘部长，哎，你们走。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那个地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哪有没有理由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这块地我要了，
3: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2: 无奈之举啊。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换手续。
4: 好，谢谢。
2: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
3: 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4: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
5: 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哎，歌窑八方杯。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
4: 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
5: 你也知道。
3: 全国流散的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2: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
6: 一件。
5: 苏萌。
6: 就一件。
5: 行，一件就一件。
2: 苏萌。
6: 哎，苏萌。
2: 大舅也在。
4: 啊。
6: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2: 什么？
6: 悠悠，哎呀，你别生气，别生气，我至于啊？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哎，等等等等，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5: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哎，李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箱卤，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

0: 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十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啊。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1: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哎，
0: 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2: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
0: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1: 他什么意思啊？
3: 没事。
1: 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我还得去找韩春明，我跟你一起去。

0: 昆明有坏我好事。你们两个先整起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好，
1: 来了，谁啊？
2: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儿来的吧？进来吧。坐吧，这家里边也不总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了，对付喝。
3: 你别倒，不喝。
2: 喝喝喝。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啊。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3: 你倒真够坦诚的。
4: 这就是商战。
3: 把地让出来。
4: 凭什么呀？
3: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3: 哎，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成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4: 绝不后悔。
3: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建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们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4: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4: 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4: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3: 好，韩春明，好，
4: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可是哥们儿，我没错。

0: 再等一会儿。
1: 哎，来来来，进进进进。哎呀，哎，
2: 我问你
1: 啊，昨天你跑哪去了？
3: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就。
2: 窝囊废，
1: 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是让苏萌、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那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
2: 你真的想姓杭？
3: 什么真的假的呀？
2: 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啊！
3: 你赶紧去呀！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0: 刘老板，啊，我在睡觉呢。
4: 十一点到这儿，好吧？啊，说。
5: 哟，谁电话呀？
4: 哦，台北的旭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5: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4: 好，
5: 好的。好点。哟，这眼睛怎么了？你别走，你怎么看我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心眼，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啊，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4: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5: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
4: 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6: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4: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她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就得下来。
6: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
4: 不会，到时候给他们接走，5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7: 老板在里边吗？
8: 在啊。
7: 哦，好，谢谢。
4: 哎，建军来了。
7: 李老板，
4: 坐。
7: 啊，司马姐。
0: 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6: 不可能，
0: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6: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
4: 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0: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啊？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你放心好了。
6: 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
0: 的。哎，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6: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0: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1: 谢谢你啊。
0: 嗨，不客气。
2: 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
3: 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替苏萌他大舅。
4: 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3: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啊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4: 对，
5: 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

0: 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不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早饭饱就

0: 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

0: 不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早饭饱就

0: 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省大部地区天气平静，只有南北两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身影。另外呢，在白天时段，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风力较大，就请当地的朋友们还要注意风雨的影响。重点提醒大家的是，预计明天到后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呢将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水过程。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范围将会扩大到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在这两天雷雨时都将会伴有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就请大家要关注降水进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那明后天呢，中南部地区的气温上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3、34度。最后，今天是夏至，随着地表热量的持续积累，热将会成为常态。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8到18度。西柏坡晴，27到16度。南大港湿地晴，26到16度。坪山、腾龙山晴，27到16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多云，17到7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3度，浪高0.5米，最高潮0:29，最低潮10:02。唐山海域水温20.7度，浪高0.3米，最高潮20:41，最低潮13:58。沧州海域水温25.7度，浪高0.5米，最高潮21:24，最低潮15:05。感谢您的收看。
7: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8: 我是方球，
9: 我是程程。
7: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8: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

0: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了！

0: 东西呢？钱呢？钱哪儿去了？几千万呢？那是。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1: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0: 我去了三趟澳门。
1: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你？原来你……哎，
0: 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了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
1: 原谅不了，滚！滚出这个家，出去！败家子！我滚！
0: 混蛋王八蛋！
1: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子？
2: 先喝点水，喝点水。
0: 逢赌必败家，离婚，马上跟着混蛋离婚！
1: 你这个混蛋，你必须离婚。
0: 改了不就完了吗？狗能改得了吃屎吗？他！
1: 气死我了！
0: 喂，物业吗？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1: 真崩溃了，气死我！
0: 混蛋王八蛋！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么？
0: 哎呀，

0: 你究竟啊！我没脸见你啊！
1: 那我没脸用人，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0: 咱们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啊、嗯。

0: 这都是啊。啊，
1: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你别碰啊，千万别碰。
0: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0: 你跟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你真担心吗？

0: 说啊，就我这里面的东西，嗯，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1: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0: 她那是在生气。
2: 你说有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0: 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一博物馆。
1: 爸爸还是希望你跟春明道个歉。
0: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1: 说他什么呀？
0: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3: 萌萌。来了
0: 啊，来了！
1: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0: 爸，您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
2: 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1: 哎呀，我知道。
2: 你来了。
4: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0: 看看吧。哎，
2: 你们俩先聊着。
0: 哎，怎么样？
4: 哎，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啊，价值不菲啊！啊，
0: 我够意思吧？
4: 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0: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
5: 妈，开下门，来人了！
6: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0: 哎，你收起来吧。
4: 哦，好，来了来了。
2: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7: 大舅，
8: 我就带两个人。
2: 稀客稀客，
7: 刘老师，
8: 刘老师，你好你好。
2: 哎，赶紧坐。
9: 建军也在呀？
4: 啊，
9: 热闹的。
8: 哟，建军也在这儿啊？
2: 哟。
8: 哎，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
4: 啊，有一
2: 会儿。快坐，快坐。
8: 哎，好好，谢谢。
2: 你们俩可是稀客。
10: 哟，来客人了。
8: 哎呦，说坐，教授。
10: 哎呦，
8: 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打扰了啊。
10: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8: 哎，好，谢谢，谢谢。
9: 建军，
4: 哎，
9: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4: 啊，是啊。
0: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4: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1: 你这是怎么了？
9: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0: 怎么会呢？小官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9: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0: 不会吧？
11: 苏萌，这话呀，嘿，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9: 哎，你笑什么呀？
4: 啊，哎，这可是天方夜谭。
9: 是真的。
4: 哎，要不信你问问苏萌，你信吗？
0: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4: 哎，对喽，涛子啊，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啊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12: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
13: 不，我没偷，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12: 对，他是没偷，
13: 嗯，
12: 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
14: 什么？
12: 叫社会主义工。

0: 住处。
1: 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
2: 我现在想想，人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
0: 这事儿跟我也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3: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1: 行了，咱今儿不比了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抗衡，哥们先走一遍。
0: 只要能跟你和好，干什么都成。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在世，
1: 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
3: 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哎，等下，我走一个。
1: 不用说了啊，
0: 都在酒里。
4: 这张电锯屁股太沉，
5: 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4: 我倒不是这意思。
6: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7: 我先上楼去了。
8: 哎，哎，小萌。
5: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
9: 没问题。
1: 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的哭鸡尿猴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7: 起。妈妈来了，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啊！
10: 爸妈，你们这么晚了，吃饭
11: 吗？啊，不是，不是，

0: 咱俩接着喝。你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啊，咱们上去看看。
1: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
0: 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去。
1: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几千万？
1: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六千万。
2: 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1: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2: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断练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
3: 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1: 苏啊，
3: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了。
1: 你，
3: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1: 你听我给你解释，喝。
3: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1: 缺什么？缺德。苏总，这话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没问题。
4: 不交你什么正事吧，建军？嗨，
1: 二位跟我走吧。
4: 来，
5: 好，
4: 玩什么走？

0: 在吧，他们走了。
1: 短信收着没有？
0: 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1: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0: 清前龙坊如釉六棱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1: 那这么说他们是从苏萌家来的？
0: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
1: 哥们儿是略施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还有这出呢？
2: 行，无论做生意他们叫你是。
1: 那你呢？
2: 我亲哥哥。
1: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再喝两盅，走着。
3: 啊，来了。你这是？哎，我说你是搬家呀，还是跑你老爸那儿要饭来了？
4: 我什么搬家都不是，我过来陪您住几天。
3: 欢迎。
4: 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了，您准保欢迎。爸，我要跟他离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吗？他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是件大事吧，什么都不提。反正啊，我过得够。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呀？他讲耍心眼儿。
4: 啊，行了，爸，你少说两句，我都够烦的了。
3: 不爱听你走人呢，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的。
4: 你不指我指谁呀？
3: 我指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他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老爷子晚年那样的，这赶明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4: 那人春明肯定不同意。
3: 谁说的？同意了。
4: 真假的？
3: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我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4: 这春明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过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萌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3: 那是。

0: 啊。感谢啊！
1: 哎呀，
0: 到了远的海送回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
1: 哎，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3: 你说什么？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
1: 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4: 那你说。
1: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
3: 懂懂。
4: 送你一件藏品。
1: 说话算数，
3: 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
1: 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
4: 就这个？
1: 对呀，就这个。
4: 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
3: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
1: 说这事，
3: 谢谢了啊。
1: 哎，
0: 辛苦辛苦。
1: 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了。

0: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
1: 叫涛子干嘛呀？
0: 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2: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0: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2: 成。
3: 二姨。
4: 哎，
3: 小关的父亲来了。
4: 哎呦，
5: 老嫂子。
4: 哎嘿。
5: 哎呦，
4: 来来来来，
5: 您好您好，
4: 快点。
5: 好。
4: 哎呦，你早啊早啊，快点沏茶沏茶。
3: 哎呀，
5: 对，不忙不忙了，
4: 没事没事。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几天了。是不是赶紧过来看看您？
4: 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变化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1: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造政府都给钱的，不会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4: 那是啊。
6: 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问我们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
4: 啊。
1: 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掉了包了。
6: 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
4: 哎呀，我听你的意思，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呀，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3: 来，光顾您喝茶。
1: 哎，好。谢谢啊。
3: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
1: 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呀？
2: 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1: 干嘛呢？给谁打手机啊？
2: 阿姨，
1: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2: 阿姨，阿姨什么阿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
1: 你说人光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喝茶来，给。
3: 我妈呢？有点事儿。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今儿不用。喝口水。啊，哪儿去？
4: 厕所，憋着。嗯。他大舅，我觉得侯素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没用。
5: 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
6: 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儿必然得遇上坏事儿，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劝就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5: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6: 没什么不好的。
5: 嗯，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明没错，萌萌，你得去跟春明道个歉。

0: 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1: 走，不早一点走，这打不着车，走这么老远，我走了啊。
2: 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0: 好。
1: 小萌是不是后悔了？啊。
0: 我想找个时间，就和春明说说去。哎，
3: 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去。真的？嗯。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哎呀，他们
0: 两个人吧，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哎呀，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啊，
3: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
4: 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3: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我特别特别理解您了，
4: 真的。
5: 二爷，你们晚饭吃什么呀？
6: 炸酱面啊。
5: 多做点，
3: 关母，在这一块吃。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嗯，
5: 随时啊，随时，
3: 再见。哎呀，
5: 二姨，
3: 你也太有耐性了。
5: 不是有耐性。 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3: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
5: 嗯，
3: 那我姐来怎么办？
5: 一块儿回去啊。
3: 嗯，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行，得了。
1: 啊！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来。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侯，我来找我侯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侯姐，
2: 哟，苏女王也心要死，我以为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1: 进来。哎，别，我也听着。
2: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得，您愿意听我，你可在那说。
0: 这老头啊，越老越爱管闲事了。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2: 说，
0: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1: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这是说他们俩的事儿呢，你老往我这儿扯什么扯呀？
1: 没一码事儿。
3: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1: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3: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1: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0: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1: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吗？
0: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1: 了解个屁！
3: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1: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3: 嘿，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1: 那苏萌他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0: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啊。行行行。

0: 在你心里。
1: 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2: 没错。
1: 啊，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2: 您可说的太对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2: 胖老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2: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 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就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来说什么捡漏啊？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2: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1: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啊。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

0: 双手托天通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

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

0: 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

0: 题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4: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3: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7: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3: 胜利了！
5: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吕布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7: 一天5分钱菜金。
6: 战士们呢？
8: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6: 对不起，

0: 我有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1: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2: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
3: 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4: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5: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6: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7: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8: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9: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突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1: 是啊，
0: 说个屁！你这韩传明，对你大舅没看法。
2: 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3: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有其母必有其子，哼，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
2: 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他有没有功理了。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3: 明天咱俩一起去。
2: 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3: 别理他，我看他干。
2: 脾气又来了。 他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禁军，他一定有杀手去。那你打个电话，约他。
0: 说，你大舅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你，你帮着鼓捣了几件啊？

0: 什么叫骨头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1: 那也不成，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驸马，昆明可以不眨眉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你成了。
0: 哎呦，爸，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1: 那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这天底下收藏家，只要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宋啊，不是我胖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印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
0: 行行了，爸，你说的太重了，人家苏萌那是聪明人。
1: 那降国也用重锤敲。
2: 没事，您说，我愿意听。
1: 那不光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东心眼儿。躲闹啊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我要带去一个歌谣八凤杯，我悔，我愧，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管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0: 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1: 你别打岔。小娘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春明。
0: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3: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4: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5: 建军，
4: 快坐坐坐坐坐。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揣着明白装糊涂。
4: 不是，进去。哎，
3: 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6: 服务员，来杯咖啡。
7: 好的。
4: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0: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4: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0: 嗯，这个人
4: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萌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6: 建军，
3: 咖啡来了，别急，
7: 咖啡。
3: 啊，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0: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4: 行，我答应你。 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特大舅打电话吧。
5: 得嘞。
4: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爸，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快去！
2: 哟，苏萌，侯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吗？
3: 在啊。爸，苏萌又来了。
4: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0: 这个镜子是杜叔的，对。
1: 您戴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2: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葛窑八方杯。
3: 朱总，
1: 去哪儿啊？
2: 邪门儿，太邪门了，这个。
4: 上锁了，
5: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6: 没错。
7: 宋元，
3: 嗯，
7: 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3: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的。
7: 我告诉你啊，
3: 嗯，
7: 谷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8: 谁说了？我没说。
7: 哎呦，那是我说的。
9: 哟，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3: 打扰了。
10: 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3: 是，
10: 快快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5: 谢谢，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那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7: 哎，坐吧坐吧。
5: 哎哎，
3: 行，
7: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11: 对的，前夫是这么抬的。我告诉你们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嘛。
12: 就你啊？
11: 没错，就我。
13: 媳妇儿，
3: 来说说吧，啊，
11: 春明，官家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官大爷留下的遗物。
12: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11: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7: 哟，您这诈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11: 哟哟哟！称呼都变了，那素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哎，李跃进，哎，别走，进来。
2: 爷来了还有你做个伴儿。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哎，别去，别去，别去！哎，
0: 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看强。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3: 没事儿啊，
4: 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3: 二姨。 这句话在理儿，谁是你二姨呀？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0: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哎，
3: 小曹，说正事儿。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异常？对吧？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
0: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没错啊，我就在想，哎，这这么多东西，它能去哪儿呢？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
5: 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那几分钟，是吧？嗯，
0: 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6: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0: 好，你出去等着。
5: 出去啊！
0: 哼，行，一会儿见。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1: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0: 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哎呀，走吧你个这，你看见你个走狗，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
2: 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0: 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走狗？
2: 那肯定是啊，就是
4: 你骗我！哎哎哎哎，这屋里都是灰，要打外头打去吧。
5: 出去！出去！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我白痴！你个汉奸！你个糟蹋！哎，看看看看，哎，各位。

0: 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在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哎，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1: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官，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2: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3: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在博物馆。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4: 涛子，
1: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
0: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我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1: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玩赖了。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瓜子。
4: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5: 不行，
4: 给我过来，东西呢？
3: 我输了。
6: 妈，你干嘛呀？妈，
3: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让他打，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让他打，
7: 警告
4: 我打死你！你干什么？
6: 别打，
4: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7: 这是我的博物馆。春明，
4: 不行，
7: 你让他打，
4: 败家子儿，我打！
8: 你才是败家子儿。

没想到吧，师父，你给我一嘴巴行吗？

0: 百代，不死一回，哪儿扯这景儿呢？
1: 就跟提多
2: 汉王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3: 扎。
0: 还是独门啤酒好听。
3: 扎。
0: 徒儿，徒儿，给师傅起来，起来。哎，听着，我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父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三十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0: 今天跟大石栏碰上东直门小酒馆的酒友酒吧去，这小子呀真会活呀，隐居在自个儿老家房山哑巴河。哎，春明儿，这就是你插队那地方长阳。
1: 对，往东去就是小清河。
0: 哎呀，天助我爷呀，我呢不愿意看见这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还想多活几年，还想瞅瞅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
2: 哎呦，没想到你演了这么一出。地道
3: 地道，您这酒啊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儿来了。
0: 没错，我死了，死得离奇，也让你们这些个人呢真真的知道相信我真是死了。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0: 守了一夜的坟，我也知道。苏萌啊，你扔了春明的戒指，我也知道。
1: 我说师傅，您这。
0: 都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兔崽子，站过来。怎么就你一人啊？大不敬了。

0: 告诉你们俩，我的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和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哎，是给了你了吧？
1: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妈了。

0: 托儿啊，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烧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我的东西呀，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
1: 绝不能让他出中国！
2: 听明白了吗，苏蒙德大舅？
3: 是老爷吗？
4: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春明吗？哎，春明吗？
3: 好哥哥。
4: 你这个老头，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春明妹，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
3: 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早儿，早儿，早儿，早儿，姑爷，我在呢。
4: 我就搬起来。好。我一把，我站起来走了。
3: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哎呦，慢，哎呦！
4: 我得走两步，搂搂我这徒儿存的这点玩意儿。
5: 慢点，慢点。
4: 徒儿，你要是背着我，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你敢提交起价？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

0: 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

0: 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

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

0: 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7: 巧剪金戈，
6: 雕琢毫厘，
7: 锻造美好生活。
6: 倒计时开始，
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8: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说方球，
8: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9: 直播间，我们等你。

0: 记得来哟。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哎呦！

0: 怎么了？我错了，我错怪韩春明。我就说嘛，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
1: 什么？人生百态啊，真的是人间百态。

0: 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你一回丑角。
1: 我怎么听不懂啊？
0: 我也懂完了。
2: 北京道上您少喝点啊。
3: 我是喝不了了啊。都门啤酒这个名称留给你了。哎呦，
4: 这我可是三生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好。
3: 孙子啊，你那博物馆啊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得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
3: 是我徒弟。
2: 徒弟给您赔一不是。
3: 八九三杯。
5: 好。
2: 哎呀。两个。哎，我说包大头，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萌你领出来干嘛呀？
6: 这事儿有点邪性。哎，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萌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不过忒像了，就那开片不像。
2: 真有这事儿？
6: 真真切切。
3: 孙子啊，我想搂搂。不去是吧？
2: 打一电话。
3: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的。
2: 行，我打电话啊。我打。
3: 不能打电话，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
2: 是不是你多嘴了？等着。
6: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3: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5: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啊，您长命百岁，
3: 长命百岁。那什么，嫂啊，来一段，
5: 来一段，
4: 来啊！
5: 行，您想听什么呀？
3: 龙凤呈祥，
4: 好。

0: 哟，
1: 春明老师，
0: 春明啊，
1: 那个苏萌在吗？
0: 在，快进来。
2: 苏老师您好。
0: 萌萌，春明来了。
3: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
4: 挺好。来，坐下，坐下。
5: 你来了。
3: 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6: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4: 春明啊，哎呦，你师父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我和小萌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
3: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
6: 你坐。
4: 哎，你坐下，坐下。
6: 你给我上来。喏，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春明，我想跟你谈谈。

0: 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从哪儿来的？
1: 非得告诉你吗？
0: 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说呀。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有问题吗？
2: 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还准备？
0: 这个啊，
2: 小心点。
0: 这个啊，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它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你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说呀。
1: 6000。
0: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
3: 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不过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人均为准高看我，这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我一罐得了。
4: 枣儿，
1: 哎，
4: 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儿啊？
1: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行不行？
4: 传旨，准。
3: 二傻，谢主隆恩。我把这喝了。
4: 哎，不成。喝仨，
1: 来。
3: 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昆明呢。
4: 等个屁呀！他能回来吗？
3: 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密呢。来，
1: 满上。
0: 这事必须报警，
2: 不能报警。
1: 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
0: 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1: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0: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1: 出去。
0: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
0: 呵，要不说你单纯呢，就你信他啊！行，那就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1: 这事儿别告诉我爸我妈。
0: 知道了。

0: 事儿聊完了，
1: 哎呀，春明，你就甭跟那个萌萌一般见识，他已经后悔了。
2: 你放心吧，我要真跟他较劲，我就不惹他今天了。
1: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3: 哎，这话说得好。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2: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早点休息啊。
1: 哎，你走啊？
4: 你喝杯茶。
2: 不了不了啊，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4: 好好。
1: 哎呀，萌萌，
5: 你还没睡吗？
1: 没呢。萌萌，我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5: 还那样。
1: 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啊，
5: 是我错，
1: 别哭了啊，别哭了。

0: 是我错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你没带钥匙啊？
1: 五哥，五哥，哎呀，五哥，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2: 说。
1: 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2: 不认识。
1: 说实话，
2: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1: 偶然？哪儿那么多偶然？
2: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
1: 哎呀！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来来来，你别站着，我问你事儿。
1: 怎么了？
2: 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3: 别！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你说谁傻呢？
2: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我怎么傻了？我哪儿傻了？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事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
3: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2: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3: 哪是你？
2: 等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陪着阿姨逛马路，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3: 算我错了，算我错了，好不好？
2: 说我傻，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五张的老男人了，你还光棍一条呢？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4: 不可能。
6: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4: 可怕，太可怕了！
6: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喝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0: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0: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0: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2: 哎呦，刘老板，
3: 来，金枝儿，
2: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3: 哎，金枝儿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3: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康内的东西吗？
3: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3: 哦。
2: 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刚上一家了吗？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2: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
1: 那感情好了。
2: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按规矩。
2: 哎，得嘞。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2: 好，好。
1: 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

1: 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2: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1: 宋永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行。哎。
2: 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12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2: 好，中午见。哎哎，
1: 好。
2: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1: 哎，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但是咱们两个做的也不到地儿啊。 好歹东西啊，都在那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待
0: 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1: 嗯，
0: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1: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

0: 你骗完人就想跑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哎哎哎，
2: 小心点啊！啊，
0: 我可是会报警的。
2: 哎呦，赶紧的！我把我的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的。
0: 他凭什么抓我呀？
1: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2: 开什么玩笑！
1: 想好了再回答。
2: 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得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
2: 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1: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
2: 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
1: 哎，
2: 春明，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1: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
2: 别，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有事你先忙啊。 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你想，一个90多、奔100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呢。<笑>
2: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0: 刘老，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0: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这主要是看价格，如果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交朋友嘛，这是相互的。
2: 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0: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2: 来，
0: 干了啊！
2: 你看看，
0: 这样，晚上9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件，你们挑。
2: 谢谢你，
0: 好吧？
2: 刘老，我也敬你一杯。
0: 好。

0: 别分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0: 那别人坑咱们呀？
1: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0: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1: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我可是你大舅啊！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
1: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
0: 我去找你妈拿去，就只要你不知道这事儿。
1: 您别啊，这事儿您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把东西全都砸了？大舅，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人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楼子咱不走。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了，那这良心就被狗吃了。
0: 你又韩春明，韩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
2: 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3: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2: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3: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2: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另外，韩总，
3: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2: 明白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开什么玩笑！想好了再回来。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
2: 刘卫，
3: 韩春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1: 苏萌他是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0: 刚才杨秘书跟我说，他刚刚又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哎，你这么折磨他，他会崩溃的。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0: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1: 韩春明，我可提醒你，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
0: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
1: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 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 刘会计是我，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4: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1: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4: 哎，好。

0: 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
1: 您歇会儿啊。哎哎，您先，来来，接点菜，快快快。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3: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啊，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4: 这是怎么事啊？
0: 你回来了
4: 啊，
2: 孙子，哎，八方杯呢？
4: 哎，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再见啊，哎，来来。

0: 来，出来。
1: 嗯，
2: 哎呀，
1: 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2: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
1: 嗯，
2: 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
1: 哎，
2: 我想拿，但我没敢。
1: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2: 不是我。
3: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1: 妈，您收起来了。
3: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
2: 哎，
3: 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1: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3: 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啊。
4: 我说没我事儿吧？
5: 做饭去吧你。
6: 案破了，枣儿啊，咱接茬上吧。
3: 枣儿，来来来，
7: 行，接茬上。
3: 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7: 哎，好嘞，
3: 你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7: 好嘞。

0: 您来了。
1: 唱得好，唱得好。
0: 谢谢。来，您坐，您坐。哎哎。
2: 爸。
0: 爸。
3: 说话呀。啊。
2: 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3: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0: 对，必须。
3: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3: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3: 走啊，来，咱接茬上。
0: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我给您沏茶去，哎。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2: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哼，
0: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那房了，你也拿走。
2: 哟，转移资产啦？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3: 行啊，随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啊！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3: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4: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 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
0: 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

0: 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

0: 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

0: 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 我今年61周岁，

0: 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说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1: 才一半啊？
0: 还是看绿灯了呢。
1: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0: 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
1: 圆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健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那得多难为情啊。你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管得着吗？
2: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1: 卖了。把破烂猴的黑花与无春瓶还给我。
0: 什么有无春瓶？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3: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去那儿等着，真等我去那儿等着。程建军呢？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我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可是。
1: 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
0: 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猫不耗子假慈悲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哼，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1: 我知道你不怕。 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萌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套，你少诈我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行不行？
2: 千万呐，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电话报警了，我让保安请你走。
2: 哎，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0: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
3: 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哎，杨华建，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啊？我的行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台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3: 他不好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们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4: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呢、啊。他们跟韩成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迪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2: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姐了解的。
3: 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
2: 对比。
4: 韩总来了。
1: 哟，春明来了。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5: 啊？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
1: 苏萌，2000万呢？哎，行了，你别难过了。我跟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你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人家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

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让二位久等了啊。
1: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稍等。
2: 你总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
3: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2: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3: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2: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3: 太少了。
2: 两个。
4: 看不起我们是吧？不差。
2: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5: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2: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3: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
2: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4: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
3: 哎，别。哎，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落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4: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贪。
1: 先生，你的咖啡。哎，
2: 好好好，谢谢。
3: 这样吧，我们两个投资呢，刨除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吧？
2: 明天下午我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合同。
3: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2: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啊，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3: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4: 好事儿啊，他啊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2: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3: 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2: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2: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打电话吧。
3: 借钱都这么牛。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我正上班呢，没时间。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哎呀，酒店不错呀，啊！
1: 你就忙你们的吧。
0: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
1: 嗨，这不是有事儿吗？ 我想跟你复婚，
0: 我有别人了。
1: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

0: 说过没有？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哎，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啊！无耻！
1: 哎哎哎，
0: 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1: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2: 行，我一定会让你给我复婚的。
3: 谁呀？
4: 在家呢。
5: 哟，春明，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4: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6: 不是找我的就滚蛋。
7: 哟，我说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
8: 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啊？
9: 您说话上正着客，说奥运我比你懂。
8: 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他别离婚呢？
10: 您精明，您可赶上我师傅了。
11: 可不是吗？哎，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
12: 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官大爷。
8: 你有时候再看他，就有一小孩儿。
12: 老小越老越抽抽。哎，素蒙
13: 回来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
12: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嗯，
13: 找抽呢。<笑>
8: 哎，说正事儿，我怎么觉得苏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2: 啊，不，没事儿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这不，苏蒙他妈给我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蒙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呐，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蒙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8: 哟，爸，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
14: 说是跟苏蒙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
15: 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14: 嗯，
15: 嗯，嗯。
14: 哎呀，儿子回来了。
15: 爸，哎，
14: 儿子在家吃饭不？
15: 啊，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
14: 哟，孙子也回来呀？
15: 对对对。
14: 哎呦。
15: 哎，妈。 您过来一下，爸，您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
14: 我缓过来了，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儿。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的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哼。
16: 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14: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哎，
16: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由我和你妈。
14: 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15: 这行吗？
8: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40多岁了，找谁去？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15: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快快，
8: 你静好吧。
12: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蒙和大舅的，啊，不是。 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蒙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苏蒙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

0: 点小事儿就分开啊！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吧。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1: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0: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
2: 没门了！哟，
3: 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我说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4: 我老了，我现在这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2: 所以啊，
5: 爸，
2: 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的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3: 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吗？
5: 这话话也行，小杏儿这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得我嘎嘎乐。
3: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0: 人家好事啊，要不把他叫到我给他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3: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0: 哎，春明说什么呢你？
3: 哎，我说父亲。
6: 晚上我可就跟这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啊？
0: 哎，行啊，那爸不会喝啊。
6: 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3: 行，什么都行。
6: 行，
3: 那我去了啊。
6: 哎呀，我说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了，
3: 几家？
6: 什么几家？
7: 6000万，6000万！王爸，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8: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那您可别怪我闲话。
7: 你敢？
8: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 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7: 你学什么？
8: 我学吸毒。来来来，您使劲打，您接着打。
7: 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8: 哎呀，你。
7: 我去跟他谈。这要谈了就好办，活得可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
8: 怎么样啊？劝完了吗？
7: 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劝不完吗？
8: 哎，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
7: 哎，累不累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我把这次给了我这个说。
5: 我呢，想买辆新车，真的？那可不。所以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小杏儿安排在您这儿，就是想让您帮我探一探这程建军的水到底有多深，
0: 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借船坑人家。可不嘛。
5: 来来来，
0: 菜齐了啊！
3: 哎，开喝吧。开喝。一醉方休，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6: 您来着了，我爸准备的四五十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这酒是你姐夫那会儿偷的，
5: 没错啊，有酒门提督那顺。
6: 哟，小心点牙。嗯，好酒啊！我师傅可喝不着这么好的酒了。
5: 我呀，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
0: 您可没关大爷的身体。

0: 我比那个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强，他还过我钱。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走着啊，
0: 走着。
2: 哟，来了
3: 来了。那我泽哥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伴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2: 你不有钱
3: 吗？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2: 你妈是谁啊？
3: 你妈？我妈是我二姨。那个我呀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2: 他想跟你结婚吗？
3: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2: 喊着名儿就不喜欢你。
3: 没劲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2: 那陈建军呢？
3: 陈建军啊，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得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嗨得去了。
2: 什么手段？
3: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我说老爹，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
2: 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
3: 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儿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日子没法过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2: 哎，这还算实情？
3: 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哎，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2: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叫啊？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我凭什么还叫他哥呀？就不叫他活该。
2: 傻呀，
4: 我知道我和你离婚了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误，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的孟小杏，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吧，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这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5: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4: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他没想跟我争，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长阳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执行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琴，我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挤得我没辙了，我弹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可是他不，哎，他苦心经营十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执行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的

0: 我跟你说，
1: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7: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5: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

0: 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爪哇人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

0: 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 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

0: 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

先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奇艺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1: 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招。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啊呢？一个月住着，一个月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 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我主动跟孟小星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
2: 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子哥。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演，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啊？

0: 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就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您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就说高仿，高仿，高仿你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1: 啊，对，
0: 人。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去做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去做去，他一样吗？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吗？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还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1: 要不说呢，那陈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人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0: 你怎么不说？
1: 不想提这人了，他也没劲。
2: 哟，我侯姐回来了。
3: 哟，
2: 我先生在啊。
3: 啊，
2: 我就是想您了，过来看看您。来来，坐坐坐。
3: 爸，我们这小杏儿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2: 不是，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
4: 现代的纺织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玉。这话真是小杏儿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她知道点高仿？或者说他看到过纺织流程吗？
0: 他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
1: 小丽，看啥呢？
5: 哎呀，李云芝，
1: 你吓死我！
5: 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总说个话啊。哎，
1: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你先在这等会儿。
5: 咋想？陪你聊会儿。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1: 我遇见了点麻烦。
5: 啥事儿？跟我说说。
1: 陈建军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有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5: 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
1: 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已经心软了。
5: 哎，那你答应他了？
1: 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
5: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
1: 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
5: 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继续干。
1: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5: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坚决都不答应。
1: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吗？
0: 哎，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过没有？
4: 说了，不过这事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6: 等他，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4: 你说他给你整这个，哎呀，
0: 咱看看大家，
4: 走。
5: 哎，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2: 韩总，
4: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啊。
2: 那我订错咋整啊？
4: 周会做检查。
2: 哎，
7: 问你什么事儿啊？
2: 他二哥，老带人上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
7: 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香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2: 那行吗？那个，
7: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2: 不是，不可能。
7: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2: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7: 信不信由你。
8: 过好日子
9: 了。嫂儿啊，别唱了。
2: 哎，五哥，
9: 侯爷让个座啊。
2: 哎，侯爷来，您坐这儿。
9: 欢迎。
2: 给您沏茶去啊！
10: 哎，闺女
9: 啊，
10: 我那八方杯呢？ 着，这不，我把胖老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0: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的意思，这玩意没实权呢，这个。您还不如封我那督门提酒呢，每天还能扯进酒瓶子。
11: 我废物点一，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0: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
10: 怎么回事啊？
0: 说走嘴了。
10: 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那儿去了？
0: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10: 谁给你的？
0: 陈建军。我拿一件东西跟他换的。
12: 傻呀，那黑花一壶陈平跟那八王堆的四面人一块被人端走的。
0: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10: 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0: 啊？
10: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陈平啊，百分百是假的。
11: 谁想看呀？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
10: 行，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0: 你歇着啊。
11: 那，
10: 哎，滚！
13: 茶来喽。人呢，爷爷？
11: 滚了。
13: 白瞎了这壶好茶了，
14: 思萌啊，我命免职了。那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这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哎，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15: 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
14: 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
15: 哎，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
14: 帮你啊，帮你被人骗呢。
15: 你也瞧不起我。
14: 哎，你别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人家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呀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算是彻底的把骗醒了。
15: 行啊，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这行不行啊？
14: 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15: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
14: 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
15: 不管韩春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4: 要不然咱们回那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15: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营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14: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15: 你先给她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
14: 也行也行，我先给她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6: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14: 啊，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16: 没听说啊。应该好好的。
14: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16: 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14: 哎，好嘞好嘞好嘞。

是你亲手扔的。

0: 可是程建军见谁骗谁。嗯，
1: 您刚知道啊？
0: 这里外里弄我两件。
2: 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杏儿单纯吗？
0: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烂猴玩这一套。
2: 来来，甭吱声啊，我来。
3: 爸，我们错了。爸，哟，春明，把我们家可够勤的。
2: 孟小杏，过来。
3: 韩春明，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2: 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3: 你干嘛那么凶啊，小杏儿？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不是，这也是小草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0: 我不是你爹。
3: 哎呦喂，这时候你不跟我较这真儿，你这不是胡乱的吗？
0: 嘿，你倒有理了。
3: 不是那意思，我这 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我说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你舍得了？
4: 这是
0: 假
3: 的。假的？不是，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不是假的，这事我知道，不是假的。
0: 不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3: 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2: 你就是找抽啊？
3: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就想抽我是吧？你倒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2: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4: 把手机给我。
3: 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
2: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3: 不是，
0: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他，往死了办他。
3: 我说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0: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不是这，哎呦，我冤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这，哎呦，这程建军他不是个玩意儿，他！哎呦，我恨死了假东西了！我说小杏，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0: 摔个好！傻子到外面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苏哥，抓时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
1: 哟，你来了，
0: 姐。啊，
1: 快。

0: 吃饭了吗？
1: 没有，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
0: 我哎呦，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1: 你给他打一电话呀。
0: 哎，好嘞。哎呀，
2: 跟苏娥和好了？
1: 没有。嗯、啊，明天谈。
2: 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
1: 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
2: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
1: 老了，糊涂了。
2: 哟呵，
1: 这脑子不好使了。
2: 哟呵，
3: 我说几点就几点。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
4: 把手机给我。
3: 哎，
5: 要手机就跟我走。
3: 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5: 随便。
3: 哎，你给我。哎，
5: 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6: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本，都记脑子里。
5: 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
4: 别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5: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然后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猴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萌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拿回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也白打，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
4: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
5: 什么时候？
4: 一个星期之内吧。
5: 明天下午四点之前。
4: 钱没那么多了，
5: 一分都不能少。
7: 哎，回头看看。
4: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可以。算你狠。
5: 明天下午四点，我等你。
4: 小心。春明，你个王八蛋！逼急了我，我什么都干出来。
8: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5: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指甲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8: 对，要不然说不明倒白了。
5: 我估摸着不难。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杏，别让他出门啊！
9: 什么事儿？啊，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呀？
9: 他说是你老公。
0: 我知道了。
10: 蔡经理，就是他。
0: 你去忙吧。
10: 他找我干什么？
3: 在这等你。 顺便等孩子。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
11: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
0: 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儿，一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1: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
3: 哎，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0: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11: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阻止你。
0: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11: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0: 你以为我不敢打？
11: 你等会儿。

0: 喂，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你什么你？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给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
1: 你早说呀！
2: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3: 我不信。
1: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2: 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3: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2: 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3: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一家完整的。你看，
2: 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3: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2: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3: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2: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你歇着吧。
4: 哎，那我送你们吧。
5: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2: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
5: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6: 干什么？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5: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6: 什么意思？
5: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6: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5000万，拿不出来。
0: 5000万，
1: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2: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春明，实话跟你说，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2: 你给我滚蛋！
1: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少1000万。
2: 打！
1: 你给我听话，我一定能唱出你的老毛。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野，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0: 梁晨，来，谁？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2: 双手托天李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

0: 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三十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7: 这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宁晚，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崩你哥。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3: 怎么这是急得白眼的？
4: 这骗人都骗出题来了。
0: 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他要复婚。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4: 那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3: 你就是顾里忒多。
1: 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
4: 没事，酒喝多了，没吓到他吧？

0: 喂，志明。
1: 我跟你说，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0: 萌萌，吃早饭。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2: 听着话音儿，这边女儿高兴啊。
0: 是，刚刚悻悻的走了。
3: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4: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3: 4000万回来了，
4: 真的。
1: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
3: 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
4: 哼。哎。这幕后是谁呀、啊？难道真的是程念娟？
5: 我还真没问。
4: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5: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
3: 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开会呢吧？
0: 戒指。
1: 急死我了！不行，回来。
2: 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
3: 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
4: 你把它调震动不就行了吗？
3: 不会呀。
4: 哎，你拿来，我给你调。
0: 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0: 给你，农民。
1: 跟你比起来，我真是个农民啊！
2: 你知道吗？
3: 春明连电脑都不会使。
1: 信息时代落伍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4: 我也玩。
1: 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
4: 博客枪。
1: 答对了。

0: 知道这河的上游是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要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们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粮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那往前走走。
1: 甭走了，兄弟，这天多热啊！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1: 不用，我留在北岛。我这青菜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黄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董，让李月清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更放心一些。
0: 我干成。
1: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亲戚。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的是几件东西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2: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4: 那不行。但是对不住你。
2: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5: 大舅，大舅，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4: 我把咱被骗的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
2: 别生气啊，快点，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5: 我今天来呀，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
4: 啊？
2: 真的？
5: 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2: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5: 是啊。
2: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5: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 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的密谋什么呢？
5: 不是，你确定吗？
2: 啊，确定。
5: 行，我非找程建军算账不可。
2: 我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
4: 苏哥说的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他。
5: 行。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4: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
2: 你还好意思说你？
6: 你把车停到停车场去、啊。
7: 我不想停。
6: 春天，过来，这来个找茬了。
7: 喂，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
8: 鹏鹏，
7: 哎，
8: 你来干什么呀？
7: 我来接您来呀。
8: 接我？
7: 啊，对。来来来。
8: 干嘛呀？
7: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8: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7: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8: 干嘛？我还上班呢。
7: 我爸人在民政局门口等您半天了，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8: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
7: 您真不去是吧？
8: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
7: 那您可别怪我。
8: 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
7: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8: 鹏鹏，哎呀，
7: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儿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伴？
8: 你别胡说八道了。
7: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8: 你快走吧。
7: 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我再走。
8: 有你这样的吗？
9: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吧，
8: 走走走。
7: 啊，行行，我知道。
8: 你慢点开，
7: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啊？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
0: 你看看这个。
1: 什么呀？
0: 陈天俊，你因为这个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你的可怜。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0: 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你何止大错误呀、啊，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啊？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啊，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就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1: 你这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0: 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2: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
0: 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呢。行行行，我不说了。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
2: 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
1: 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
2: 您就是一大财迷。
0: 什么？
2: 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桃花点好东西。 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就是啊，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 那他们搞收藏的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
0: 我承认，我也有误解韩春明的时候。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呀，除了你谁都不会娶。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什么呀？
2: 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扔了。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哎呦喂！哎，
0: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2: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
0: 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求了，求求了！哎呀，行行行啊，我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嘿，
1: 他还是承认是小萌的舅妈了吧？
0: 待着去，谁原谅你了没有？你俩就先别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1: 行，我去。你不许去。
0: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2: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0: 就是，
2: 春明现在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1: 苏哥，你打，你打。
0: 我也不打，我让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1: 成，拿来，拿来，我打，拿来，我打。
3: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得，我接呀，谁也别打了。说什么来着？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
1: 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你和陈建军复婚了？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2: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你还不了解他？
0: 行了，我来呀。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1: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0: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我觉着吧，没准儿韩总真喜欢你。<笑>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打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他跟陈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1: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儿了。什么事儿？
0: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1: 你怎么知道呢？
0: 我咋知道？
1: 就搁这儿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是在我这儿。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哎呀！
0: 又多一痴情女。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真的？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哎，
1: 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0: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 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哎，又来这么早啊？
1: 我有点事儿。
0: 啊，找春明就找春明吧，还有点事儿。
1: 什么来了？

0: 宁告诉他们家，就说这玻璃啊是我砸的啊！
1: 哎呦，这丫头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哎，二姐，
2: 哎，
1: 你怎么在家呢？我来上我妈来了，快进来。妈，送忙来了。妈，快来。
2: 哎呀，瞧什么妈，叫唤！你把叫唤来是不是？
1: 那是啊，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2: 不行不行不行，快动手！哎，
1: 不用到，我不喝，出门没在家。
2: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 要不怎么连春眠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他去房山了？
1: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找我妈来了。他去房山干什么呀？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场，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
2: 现在我是公司老大，不光是工厂。

0: 主要是关大爷，关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1: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2: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
0: 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2: 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了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1: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
2: 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0: 哎，去去去，买早点去吧，
3: 买早点去。
2: 行行行，
3: 我这就去啊。哎，苏萌，今儿在这儿吃啊。
0: 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关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吗？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啊，我不敢说，他对他师父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这是大事儿，快去吧，去去吧，啊，去去。
1: 谢谢妈。哎，
4: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形材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5: 韩老板，哎，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6: 谁啊？
5: 她说是您的太太。
6: 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父奔石路去了。
5: 我可是我已经告诉他您在了。
6: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去去去去去去。
5: 啊，好的。
7: 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8: 我去施工现场了，
1: 人家告我春明陪关大爷去石渡了。
7: 哟，那你这可受老罪了，你这。
1: 我何止受罪，我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再加上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
7: 这够傻的。
1: 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
7: 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儿复婚了。
1: 复婚了？
7: 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1: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7: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
1: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7: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1: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呀，也属于蔫不出出干大事儿那种人。
7: 嗯，没错。
9: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有耽误工期的。
10: 我不管，必须得停。
9: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10: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9: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10: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9: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11: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10: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1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10: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11: 不是，我跟你说。
10: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0: 啊，酒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崔文。啊，行了，嗯。哎，
1: 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2: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听你爸，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3: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酒楼的合同期限还有10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4: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6: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 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

0: 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

0: 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0: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矣。

0: 天给大家做一个呢焖肉面。
1: 猪肉里面含反式脂肪酸相对是比较少的，中医讲呢猪肉还入胃经、肝经、脾经，起的一个温补的一个作用。
2: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特别有讲究，
1: 面条本身当的面粉的淀粉最后就分解成了糊精，原汤呢就起到一个化原食的作用。
3: 做点凉面呗。
2: 您切这面真细，是不是像凉面里的还放芥末呢？
3: 把南方的和北方的结合在一块。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6: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7: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6: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7: 三二一，下链接。
6: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6月21日，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2: 冬至饺子夏至面呐，中国人这传统特别讲究，就是24节气。
0: 夏至吃面吗？罗老师，
8: 夏至吃面这个习俗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古老。那么据文献记载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有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就说入伏以后啊，你来经常吃一点面，可以呢去除身体上的不适，可以呢更好的来适应环境。
2: 咱们先来谁呀？
8: 我来。
2: 啊，邵刚老师。
0: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呢

0: 哦，细的那种圆面条，剪面，它是剪面，我们那个没有剪。哦，然后要一点桂皮，
1: 要一点桂皮青蒜，
0: 青蒜，
1: 然后还有一点八角，
0: 就这块是这两块肉，
1: 这是五花肉，
0: 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1: 这是我们提前处理了一下啊，对，这炸过，然后这个肉呢是这个先煮，
0: 煮到七成熟的时候或八成熟的时候，嗯，
1: 然后捞出来晾凉以后呢，然后用老抽啊把它这个表皮啊给它抹一下。
2: 是指抹这有皮的这面还是整个的？就有肉皮的这一面，
1: 有皮的这面，
2: 然后再给它下油锅炸一下，炸一下呢就是表皮它有一种蜂窝状，就可以了。然后晾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改刀，改刀以后呢，然后我们嘎锅压它一下就好了。
0: 还要再压一下？
1: 对，要压一下。
2: 可以说就到了江苏吧，到浙江一带呢，吃面条也有，但是再往南就很少了。
1: 对，我们这个呢切的。
0: 略微厚一点，嚯，
1: 基本上这个有这个将近一厘米，这个肉呢，其实吃起来肥而不腻，特别
0: 这么大块吃啊，
1: 大块吃，
0: 这样直接
1: 特别香。对，我们那儿拿高压锅已经给高压锅做开了，然后我们这个把火开开，我们先调汤，调汤呢，一会儿呢，我这个高压锅压上，汤里面
0: 要加点什么呀？
1: 加点桂皮，
0: 桂皮啊。
1: 它这个现在是我们之前您说这个肉已经是煮熟了的，
0: 对，
1: 煮熟的时候那里面加的是什么呀？这里头就是白水煮的，然后葱姜，哎，八成熟，你看它基本还有点血，就是葱姜水煮的八成熟，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出来再煎一下哈，
1: 出来以后，然后这个抹这个酱油，抹这个老抽啊，然后炸它，炸一下，
0: 哎，其实现在这个肉基本上也没什么味道哈，
1: 对，没有味道，
0: 嗯，
1: 然后我们老抽。
0: 哦，还得再把它煮一下。
1: 然后这里呢，把盐放进去，可以放几个花椒粒啊。
0: 嗯。
1: 要是有味儿的话，我们就放几个花椒粒。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搁到里面。

0: 这个汤啊略微的宽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最后这个要是带汤吃的面，汤面这里头这个汤要使这个汤。
1: 明白了。
2: 那这肉干嘛少王老师非炸一下不直接放里头炖呢？
0: 炸一下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呢，一个是炸完了它不散啊，它不散呢，它这个肉呢又得炖得特别烂乎才行。如果说你不炸它的话，它炖的时候它容易散，一个是容易散，二一个炸一下一煮一炸，我们在煮的时候呢，家里有这个签子的话，可以炸一炸它这个表皮，让它这个油分出来一点。
2: 哦，说这五花老方，
1: 这焖肉面，这算是南方一道非常有特色传统的面吗？
3: 特色，特别是苏州的焖肉面。
0: 对，
3: 那么是上个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种特色美食，是用面汤做早点。我们从记载上看呢，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吴自牧的《孟良录》，他特别提到，在临安，就是今天杭州，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有玉堂门的面汤就已经都开锅了。玉堂门，我们想象大概就是一个公共浴室的门口开的一个面汤铺。啊，那所有的这个食客呢，要早起来早点，就要到那儿喝面汤去。所以看从这点看啊，我们可以推测，就是用汤面做早点的历史，起码在1000年以上。哎呦，
4: 猪肉里面含反式脂肪酸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对，
4: 在动物性里面什么多呢？反刍动物，比如说牛羊马骆驼，这些的肉和它的油是反式脂肪酸比较多。另外呢，我们知道猪肉呢，它里面是蛋白质比较丰富的，因为它有瘦肉嘛，蛋白质非常丰富，可以给我们在体内补充蛋白质，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强壮。另外一个呢，中医讲呢，猪肉还入胃经、肝经、脾经，起的一个温补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刚才这汤里的，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个邵刚老师把里面加了一些盐，加了一些糖来调味儿，是吧？啊，之前还加了一些大料，
0: 花椒，
1: 然后还有一点桂皮，其实
0: 其他没有，
1: 然后有一些老抽，是吧？
0: 一会儿呢，我们就是汤面嘛，我们煮上面，然后里边带点这个青菜，来一点青蒜，
2: 就没了，就等于煮完面正往上一浇就完事儿了。
0: 对。

0: 非常简单。
1: 那这得等多长时间？
0: 这个压大概压个十来分钟就可以，然后让姜老师先
2: 来吧。姜鹏老师，咱们就在这酥酥的高压器当中，您上场吧。
3: 好，主要原材料啊，
2: 就是
3: 豆芽菜、
2: 豆芽，
3: 对，
2: 辣椒面，辣椒油，五香粉，
3: 13香
2: 啊，这13香啊。但是刀削面好像这个面和起来特别有讲究，要不然你削不成是吧？
3: 一斤面啊，4两5水到5两啊。冬天呢，咱就5两，天冷多醒醒。夏天咱们这个天4两5，您看这醒完了特别滋润，还稍微的，还稍微的有点那种感觉，软软的感觉。
2: 是凉水吗？
3: 凉水就行了。
2: 就凉水、白水，不用加油什么盐呀？
3: 不，就白面条就行。你看没有，横竖揉。哦。
1: 干嘛横竖揉硬了它是吗？
3: 待会儿那个咱们好待会儿削啊，对吧？您这一削，这面条
2: 横竖揉就上劲儿了是吗？
3: 对，您削出来面条它也是顺溜的。
2: 它这个面和完了要醒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哦。每隔半个小时揉一回。
2: 哦，每隔半个小时就揉的一回。
3: 对呀，要不然您看刚才还软着，您现在摸一摸。
2: 啊，真的
3: 上劲儿了。
2: 所以我刚才就开始摸着，我还心的话，这软塌塌的，就不像是刀削面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哦，一揉就上劲儿。
3: 对，上劲儿了。咱们先把这个调料我调好了。
2: 好，
3: 好吧，咱们先弄一个。您递我个碗儿，
1: 跟玻璃碗。
3: 对，玻璃碗。咱们家人也挺多的，
1: 对，
3: 别使那小勺。
1: 行，
3: 咱来这大勺。
2: 好，
3: 先来生抽。您瞅瞅，这是一勺，两勺，三勺。陕西人，山西人。爱吃醋，
1: 对，酸的嘛，都来醋，
3: 一勺醋，什么都别说了，这就够了。然后这个里边呢，咱们呢再搁点什么呢？借您点红糖吃。
1: 好嘞。
2: 哦，加红糖啊？
3: 哎，不要太多。你看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原来没有，您山陕地区不搁。哦。哎，咱们稍微改良一下，对吧？咱们来点这13香，够了没有？啊。
2: 你这个配的这个料是自己发明的呀，还是说人家
3: 在人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良？咱们来点料酒吧，再来一勺料酒，这就行了。先把它煮一下。
1: 哦，熟的呀。
3: 天热，别吃生酱油啊。
2: 这个刀削面好像一说到这，我们就是山西的刀削面比较有名，是吧？
4: 刚才姜老师做辣椒油的，你都没看见吧？
2: 人家这是什么主酱油？
1: 我跟你说，这个你没看见吧？
2: 那是往里面直接
1: 兑了醋。
2: 哦，用醋拌的这个干辣椒面啊。
3: 因为这个辣椒，待会儿不管使什么油，这油脂相对来说跟醋结合起来会产生芳香的醇类物质，而且辣椒里边的辣是一青辣椒碱和辣椒碱啊，所以酸碱中和了之后。这个辣椒咱们今天选用的不是我们这个陕西的在土炕上炕的这种熟辣椒，所以咱们要搁上咱们一点的这个醋，吃起来更加芳香，不撩嘴。
1: 明白了。
2: 那您刚才煮的这个酱油里头后来又加东西了吗？
3: 后来我就加了一点老抽，捏了一点盐就 OK 了。行吧，来，
1: 行，来来，
2: 咱们就开始削面了，是吧？
3: 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你看见没有啊？这边搁上咱们这个冷水的，这边
2: 刀削面得拔一下是吧？
3: 对，您瞅见没有，这刀削面这底下咱们先垫上咱们这豆芽儿，这个面咱们醒好了以后啊，找根棍儿，
2: 干嘛还打扰它？
0: 压在里面，它拖着呢。
1: 这样的。
2: 真的呀，这个用得上劲儿是吗？
4: 对，
3: 这个有点轻啊，咱就削一碗就行，见好就收啊。
2: 好好好，我们这锅也小是吧？
3: 不是，老不削了。
2: 我这是大锅是吧？
3: 对，大锅好点。看，这就快好了，开锅就收啊。
2: 哎，罗老师煮面条里到底加不加水啊？
4: 刚才姜大厨已经说了，用减火的办法啊，这样煮出的面条呢可能更筋道。
3: 羊汤止沸，釜底抽薪，这都是老祖宗教咱们的。
1: 往里浇什么？
3: 看见这边，看见没有？这边开了锅要铺锅了，您瞅瞅。这叫羊汤止沸。您看这面条是不是煮熟的？对吧？我关关火，您非得点水，这一点水，这温度低了，里边的蛋白质和淀粉温度降低了，不互化，完全不完全凝固。
2: 谁知道我妈当初跟谁学的煮面条？
4: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煤炉子不好控制火，
3: 对
4: 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用煤气炉。
2: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用的煤，上哪儿去灌火去？你这么一说，我都忘了。
3: 那也不能玩命的往里点，
4: 点水。
3: 那点水不是让它烙开，是让它微开。锅下凉了，锅下。
4: 原历史上就叫冷淘。
3: 对啊，
2: 冷淘，
4: 冷淘，
2: 哎，是不是过一遍凉更筋道？
4: 对
1: 对，
4: 另外它不粘，不坨啊，现在就是。
3: 做儿油，别着急。
2: 好，
3: 蒜。
2: 您是要香油吗？还是要？
3: 不用下，不用下。
2: 葱，还有这个
3: 青蒜。
2: 青蒜。
3: 这都给请边上去。哎，
2: 这是熟酱油哈。
3: 注意，别着急啊，我带了点红油。
2: 好嘞。
3: 按理说啊，这辣椒应该搁这里的。啊。今天咱不，今天咱把辣椒搁里头一浇，往上一翘。
2: 好吃啊！
3: 您看这颜色变了，嗯，关上火，
2: 这是不是稍微再过一点就容易黑了，是吧？火候把握很重要。
1: 嗯，香。来，
2: 行了，来，陈文老师这边的面条，
0: 我这
2: 也没问题了，
1: 是吧？
0: 盛出一点来，然后锅。
3: 过凉吧，
0: 不要过凉，
3: 得了呗，锅条。
5: 啊，锅条。
3: 这筷子得张开了，你看。啊。这筷子得张开了，嗯，往这上，你看啊。
0: 太多了，
3: 面多哈，没事，面多没关系。
1: 包得这样啊？
3: 对。
2: 挑住了。
3: 往这儿兜。啊，
2: 这表面特整齐哈。讲究。哇，
1: 哎呦，这硬哎。
0: 是吧？
2: 好香。
0: 来个勺子。
1: 哇，哎呦，这不好吃才怪呢，这个。
2: 嗯，盛底下的汤。
0: 对。
2: 来上一大块肉。哎呦，我
1: 天！哎，肉皮还在上面挂的紧紧的。嗯。这就完事儿了，烧烤老师。
4: 对。
1: 上撒点葱花嘛。
0: 撒上一点。
1: 撒了啊。
0: 哎，然后小油菜。
6: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阳，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人谓之足，我身人背谓之年。
7: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2: 你看看我们这配料啊，来，你们
13: 好，
12: 姐考考你，
13: 来，
12: 请问这个是
13: 麻酱，
12: 这个是
13: 红油，
12: 这个是

0: 鸡蛋、黄瓜丝儿、葱姜末。
1: 好好，哎，刚才那些都是基础知识。
0: 那么，
1: 来，接下来这些花椒吧。
2: 花椒粉，
0: 好，
1: 花椒粉、辣椒粉、
2: 花生碎、
1: 花生碎、芝麻碎，
0: 碱
1: 啊，这是碱
2: 的呀，芥末。
1: 芝麻酱凉面里的还放芥末呢，
2: 因为什么呀？这个北方人吃那个麻酱面特简单，就又一调个麻酱，搁点盐就行了。啊，他吃的嘴里他糊嘴啊，那味道不够，那怎么办呢？咱们把南方的和北方的结合在一块儿。
1: 我跟你说，待会儿怎么调这个料，怎么加多少比例，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对。
1: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咱得有面，
2: 活面
1: 啊，
0: 对，
1: 叫活面。
2: 这个面条面还得使那个高筋粉，
0: 高筋粉，
2: 它因为需要它的筋力。嗯，完了呢，我们这个面条里头呢，我们放两个鸡蛋。
1: 哟，还加鸡蛋呢呀？
2: 哎，全蛋就行啊，加蛋清也可以。您给我来点那个凉水。好了，
1: 这基本上加的这个1:1了，是吧？一份鸡蛋，一份水。哦，
0: 加点盐。
2: 加点盐
0: 不要了。
1: 这是什么？
2: 这是碱面。
1: 加碱啊？
2: 加盐在这个面里头起一个筋的作用啊。加这个碱是起一个骨的作用，筋骨嘛。
1: 哦。哎，就这面特骨溜，是加这个碱。这加了多少啊？这算咱们这是一斤的面吗？
2: 哎，对，一斤的面，我们就加2克到3克都可以。哦，完了，您给我这个，我把这个鸡蛋打碎了。完了，把这个倒到面里头，我们给它和均，也是同样啊，和面都是那个打成细状。
1: 天哪！
2: 你看，加上鸡蛋了，这个面的颜色变了。一会儿煮出来它也发
1: 好看。
2: 哎，对，这个加点鸡蛋啊，纯加蛋清的，增加它的刚性。哦，啊，不搁碱盐，搁蛋清和面或者纯蛋和面，它有刚性；为了加蛋黄，它就有柔软。哦，
1: 就是说明它这个面条这口感好，是吧？
2: 对，吃完它挑出来利落，不粘不粘。
1: 哦，这面和这么硬啊？哎，
2: 面条面嘛，这太软了不行。
1: 你软面饺子，硬面面。
2: 你看这个搁了鸡蛋的那个面，它和搁水的面不一样，它不粘，哦，是吧？
1: 行了，那咱这面和好了得多长时间呀？
2: 得20分钟以上。
1: 行，那咱们就先调咱们这料吧。哎，
2: 点火，咱们得调汁儿啊。我先倒点老抽，你再给我来点水。
1: 调什么汁儿啊？不是直接和麻酱啊？
2: 嘿，一般的它就直接和了。好。哎，咱们把这颜色给它找找，
3: 在这个开始煮
2: 大量，
3: 它是在煮红酱油呢。
2: 再来点花椒，
1: 嗯，像这个大料花椒，还有这个酱油水，大概有个比例吗？
2: 基本上一半酱油一半水，
1: 一半酱油一半水。那花椒和大料的比例？
2: 基本上一半，
1: 一半
2: 哦。你闻见有大料的花椒的香味了，
1: 出来了啊！
2: 咱们拿一碗，哎，这会儿呢熬的出味了，
1: 我给您倒。
2: 好了，
4: 它就过滤一下，
2: 闻闻酱油的香味儿，
0: 还有加上那个香料的那个味儿，
1: 对，
2: 花椒大料的味儿。
1: 哦，要加糖，
2: 加点糖。哇，这酱油就不是普通酱油了，鲜味儿出来了。嗯，是吧？哎，这会儿呢，我们卸麻酱。
1: 您是拿水卸，拿油卸啊？
2: 拿这个卸，
0: 拿酱油卸。
1: 酱油卸麻酱啊？
0: 这是第一回见。
2: 这不是就是水吗？先让它卸，这个吸稠度呢，就是能挂在面条上就行了。
1: 哦，跟我们平时确实不一样
2: 啊。锅，
1: 好嘞，
2: 做点油，这是辣椒面，我们弄点红油。咱们这北方呢，就是一般的，就是家里的用呢，就是搁点葱，搁点姜就行了。油就基本上热了，
0: 就滋一下这辣椒面。嗯，
2: 特香。得，这就起火了。
1: 行，
2: 这辣椒油咱们做好了啊。
1: 来，辣椒油做好了。好，那些就是都属于
2: 都是配料。
1: 谁要想吃，自己加到碗里。
2: 对，一会儿最后呢，加在面上的。这是花椒，焙香了之后擀成末。这个花生碎，哎，炒香了之后给它做成末。这个还是这个
1: 芝麻擀面条吧。
2: 擀面。
1: 行嘞。
2: 这个面呢，醒好了，我们现在擀啊。
1: 为什么觉得比刚才好像变黑了似的？
2: 对，它因为
3: 碱啊，
2: 有碱有盐。
1: 哦，碱会能让面变颜色？
2: 它会变色。为什么说它是增色呢？一会儿一煮，它就变成白的了。咱们先给它擀成一片汤匀了，完了我们再卷在这个擀面棍上。哎呀。

0: 刚开始的时候手在中间，从中间擀到最后呢再摁两边，
1: 嗯，
0: 它就薄和均匀了。完了擀两下呢就得换一方向，
1: 对，
0: 是吧，这手别往中间放，
1: 嗯，就得放两边，因为就两边
0: 往中间放，往后往两边推，
1: 对，
0: 往两边推，
1: 嗯，
0: 完了两边使劲摁，它这么着才能薄和均匀。
1: 行嘞，这锅已经开了，
0: 锅开了，
1: 咱就可以
0: 了，切了这个。
1: 哦，您是这样弄，
0: 因为咱这长的呀，
1: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也是就这样，噔噔噔噔哈。
0: 切的时候，这个手不要使劲摁，
1: 嗯，
0: 轻着点，往后退，均匀，下刀也均匀。
1: 对，您切这面真细。
0: 哦，这个凉面需要是细，
1: 哦，
0: 所以咱不能切粗的，往前一送，
1: 一抖，
0: 起火，起盖儿，
1: 这就
0: 起火，走你。
1: 别就做一碗儿，
0: 起老
1: 啊。这面条就这么煮一下就
0: 对，开这个不能煮火大了，煮火大这
1: 熟了，这个
0: 熟了必须得熟啊。
2: 那怎么
0: 做凉水
2: 回家里点
1: 啊？这你是吃啊还是，啊，对吧？
2: 对，不管这些了，
1: 这凉面必须得过一遍凉，是吧？行嘞，
0: 我们这个油是熟油啊。
1: 哎，是这个凉面它都要过完水之后加一点油，是吧？
0: 对，它完了它不粘呀，
3: 它不粘它立了。
0: 完了，这会儿呢需要什么呀？需要搁电风扇上吹吹，
1: 把它吹成凉的。
0: 哎，您搁那电风扇上吹吹。
1: 嗯，哎，其实搁冰箱里震一下也行。
0: 哎，对，震一下也行。
2: 好嘞，这震完的啊。
1: 然后就咱们该怎么调这面了？
0: 这是发好了的黄芥，
2: 黄芥嘛。
0: 哎，
1: 这芥末也是，是拿开水啊，还是拿
0: 开水？
1: 开水沏一下是吧？
0: 沏一下，完了，经过一夜的发酵，它就非常的蒜那味儿。完了，哎，拌一下，拌均匀。你看，把这面就挂上颜色了，
1: 啊，
0: 是吧？齐了，拌好了，我们准备出盘。
1: 哎，那这些东西，
0: 这些东西别着急，
1: 出盘的时候再加，
0: 对，
1: 是吧？行
0: 了。好，这会儿呢，喜欢吃花椒的可以多搁，少搁都没关系，撒上
4: 花椒粉。
0: 花椒粉，
1: 香味，
0: 花生碎，
1: 花生碎，
2: 这花椒你记得就是备好了，
0: 芝麻碎。
1: 哎，这些碎里面都有那个什么滋味吗？还是
0: 没有没有，就是完纯属的香味
1: 啊。
0: 喜欢吃可以多放
1: 啊。然后来点辣椒油是吗？
2: 淋点红油，
0: 对。啊，
1: 最后再来点黄瓜丝儿。
0: 吃的时候那一拌不够吃，
2: 来盖个帽子。
0: 对，齐了，咱们凉面做好了，
2: 好嘞，
1: 漂亮。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8: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3: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咱们做一个这个铁观音馋嘴肉，
11: 这是个啥呀？
0: 这叫恰马菇。
1: 哎，这么大块啊！
0: 对，铁观音茶叶放在里边。
11: 哦，这块
1: 放茶叶。就放生的茶叶呀。
0: 对，
12: 浓油茄盒，特别简单。咱们这也可以蝴蝶片，就番茄汁儿的东西，底油啊再留着大一点，再来点啤酒。
11: 这是增香是吧？
12: 对。
13: 鸡爪也叫凤掌，
14: 不管什么派系都有这道菜。
15: 高蛋白、低脂肪的，各有千秋。
0: 哎，尝这个，哟，眼睛放光，
15: 就像
1: 高级了。咱们几个，
0: 咱们别玩了，咱们
1: 别玩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周末让我们一同开启自驾之旅，换一种方式爱上河北。都说高速服务区是城市的第一会客厅，今天我带大家沿着高速公路看看我们河北各地的第一会客厅，感受一下各地独特的地理和人文风貌，带大家看看从东北进入河北的第一个服务区长什么样子。走起。
1: 山海关服务区静立于山海交汇的古道之侧，呈燕山峰谷，融长城形制，与山海地貌共生，砖石为笔，续写雄关记忆，空间为卷，铺展长城文脉。这座现代驿站已然成为历史与当下的精神节点。
0: 一进到山海关服务区，就感受到这里的山海气势，这里满眼望去都是长城和海洋的主题元素，就连建筑外立面采用的都是海浪的线条，太有地域风格了。
1: 当酸菜汆白肉的豪迈鲜香撞上山海关魂锅的酒炖酒焖，您品尝的不仅是非遗美食，更是戍边将士的后裔用烟火气书写的长城史诗。而这种厚重的文化碰撞，你在山海关服务区里随处可见。
0: 今天有口福啦，不出高速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山海关特色美食——山海关魂锅。
2: 山海关魂锅是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传统特色美食，是秦皇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了满族饮食文化与山海地理特色。
0: 吃饱饭，我们再溜达溜达，太热闹了，这简直就是在逛商场啊！走，咱们也去消费一把。
1: 升级后的山海关服务区俨然是一座可购物的博物馆，在市区商业综合体才能体验到的购物体验，在服务区里一样可以。在这里您带走的不只是特产，更是一份山河永固的文化记忆。
0: 继续我们的自驾之旅，下一站涞源，走起。好，我们到涞源了，这是一个山水绝佳旅游的好地方，有许多许多好玩的景区，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当高速公路邂逅太行山水，交旅融合的新图景再次绽放。涞源东服务区静卧于太行山脉东段的咽喉之处，太行的风骨与拒马河的温润再次交织，远眺可见白石山的奇绝峰林，是亿万年镌刻下的自然史诗。慢下来，来一次与山水的对话，去感受与自然的温柔相遇。
3: 这是涞源东服务区采摘园，路过服务区的游客和入住酒店的游客都可以到这里体验农耕生活。
0: 服务区里竟然有露营装备的售卖区，走看看去。咱们这些装备是售卖的吗？
3: 对，我们的这些装备是可以售卖也可以租赁，在服务区内有我们自己的露营区，入住客房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露营区，包括烧烤、火锅都是可以的。我们服务区与周边十多家景区都有合作，例如白石山、易水湖、狼牙山，在这里都可以直接购票，节约排队时间。
0: 我们一起去到新营地，体验一下河北高速的新服务。
3: 这就是我们的露营基地，游客可以到露营基地，也可以到其他营地去露营，我们负责跟踪服务。
1: 当服务区本身成为目的地，周末到河北便拥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他们无缝串联景点路网，既是放大的文化展厅，也是微缩的山水门户。自驾河北，驿站亦是风景，停留片刻，读懂千年风华。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源自德国。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是24节气中的夏至。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播出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1: 龙舟竞渡艾草香，国潮涌动文韵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0: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1: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
0: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藏着哪些动人情谊与暖心故事？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答案。
2: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十年就换工作，转眼十二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3: 稳定的工作让乔瓦娜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十年前这份安稳她想都不敢想。
2: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3: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2: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两三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十年的长远布局。
3: 十年过去，如今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2: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3: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在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在籍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
4: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3: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雷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雷沃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雷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
5: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

0: 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1: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娜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
0: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1: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娜市长，满分十分，您会给和钢赛钢中方团队打出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2: 二十分，
1: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8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瑟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3: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1: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钢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10年。8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
4: 哎妈，我们想你。
5: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期望，这个对公司。
1: 今年5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
6: 宋总是在这儿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7: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角色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1: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8: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1: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
9: 你好，
10: 你好，
9: 我爱中国。
10: 中国，
9: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10: 谢谢。
9: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1: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
11: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
0: 他们担道义，怀天

0: 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1: 言必信，行必果，和钢赛钢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和钢赛钢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洛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和钢赛钢向着新十年出发。
2: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情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3: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1:1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4: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5: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6: 端午安康，粽香绵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衷肠。
3: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彩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7: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3: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8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

0: 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涉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1: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3: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4: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丰富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3: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5: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3: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坐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6: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3: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7: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废料的伪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3: 走进承德宽城精诚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伪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8: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泽野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3: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精诚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刘振东说，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刺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8: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米2，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3: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伪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

0: 东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1: 这片区域是咱们尾矿库干尾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0: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尾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1: 未来尾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尾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0: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批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及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的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域。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2: 省林草局消息，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河北3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同时，在修复区同步发展生态养殖与林下经济，实现亩均增收315元，让沙区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4: 日前，由全国妇联、省委宣传部、省妇联、河北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的“最爱的国、最美的家、奋斗的我、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举办。8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先进典型代表深情讲述奋进故事，激励广大妇女青年学子实干担当、奋发有为。活动同步启动了河北省巾帼志愿宣讲团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通道开启。本届大赛以“科技引领，向心同行”为主题，由主体赛、专项赛组成。其中，主体赛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7个赛道。专项赛则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将分别在安国市、大名县举办中医药产业和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事。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网站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夏至草木繁盛，景区游人如织。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来热将成为常态，并且由干热向湿热过渡。未来几天，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并且呢，每天都有地方能到高温线附近。另外，接下来雷雨仍然会频繁现身。明天白天，西北部这一带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到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以及邢台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后天夜间到24号，降水的范围涉及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大家，这几天的雷雨时，局地都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防范。明后天还是中考的日子，广大考生要随身带伞，以备不时之需。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张家口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3到28度。秦皇岛多云，16到25度。唐山多云，18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19到32度。保定多云，18到33度。沧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衡水多云，19到32度。邢台多云，18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19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0到34度。定州多云，19到35度。新吉多云，21到33度。黄骅港多云转晴，18到32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西散阿里阵雨，2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感谢收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

0: 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

0: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若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若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6: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6: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4: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6: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4: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6: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4: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6: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4: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7: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4: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6: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1: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 本届练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3: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

0: 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1: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电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让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

0: 5月20号，针对以上四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洪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交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我们在华北战场上的失利主要是八路军的游击战，
4: 这次作战计划是由军部经过一个月制定的，代号叫做 C 号作战计划。
5: 怎么实施？
3: 要把打击幺二九师和他们的总指挥机关作为重中之重，对于国民党要诱降他们，让他们的军队为我们服务，这就是我们对付华北中国军队的新战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华北一亿民众拉到我们日方，强化治安是我们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8: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9: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8: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开战才几天啊，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传来。左权同志，嗯，我们到底投入多少部队？彭总啊，你把投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各战斗团体，他们恨死小鬼子了，早就憋不住了，来了一个全民皆兵，主力全上。我说有点不对头嘛。

0: 不管他，只要消灭日寇，捣毁他们的铁路线，就是胜利。嗯，左权同志，你看我这个肚子是真的提意见了。
1: 饿了，
0: 饿了，
1: 吃饭，
0: 走，吃饭去，吃饭，走，吃饭去。
2: 王正柱，
3: 到。
4: 把参战部队和战果给我统计一下，准备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5: 是。嗯，
4: 饿坏了吧，彭总？嗯。
5: 报告。
4: 进来。嗯。
5: 彭总，参战部队的数量已经统计好了。
4: 好了，好看，你就念吧。
5: 好，来，你。好。第二九师包括山西新军、决死队一三纵队42个团。 晋察冀军区，包括决死队二四纵队36个团，120师27个团，共计105个团，20万人。这么多，我看看。
0: 王正柱，到，叫作战科再仔细的核查一遍。彭总。
5: 已经核查过了，就是105个团。
0: 105个团，
5: 对。
0: 彭总，100多个团作战，这得叫个什么战役啊？

0: 不管他一百零几个团，我看就叫百团大战。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三个半月，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歼灭日伪军50000余人。 缴获各种枪5500余支，炮53门及一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抑制了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人逢喜事精神爽，二位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2: 当然有了。来，
1: 主席，您看看，老彭在华北动手了，把日本鬼子的铁路、公路还有车站据点闹了个人仰马翻呐！
2: 好啊，老彭干得好。这回国民党的谣言被这一战彻底粉碎了。
3: 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也该变一变了。
4: 哎，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啊，又该坚定抗战信念了。总之啊，这个破袭战意义大，军事上、政治上意义都很重要。
5: 给老彭发报，祝贺他们取得大胜利。
6: 朱德副司令长官，彭副总司令，迭殿军需，贵部。 窥破夹击，果断出击，欲敌甚大打击，特电加冕。除令其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望速率所部积极行动，勿与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蒋中正，回座。
7: 重庆各界都在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8: 把这份电文发出去。韦座，您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我的目的有二：一，就是鼓励八路军和日军作战；二，就是想告诉你们。
7: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又不到50000人马，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团了。如果再加上新四军，那该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
8: 萎缩的心情我理解。
7: 眼下，我们就不要宣传八路军的胜利了吧？不，得大力宣传，要把八路军这支强大的部队宣传出去。 让日本人多看几眼，八路军就会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了。
4: 哦，直下明白，我一定照委座的意见去办。

0: 占据华北一带的八路军，袭击我交通线以及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尤其是山西、河北，出乎我预料之外，损失前所未有。我部阻击，但是他们在我们山西、河北所有交通线和据点进行破坏，我们损失惨重。我们怎么报复八路军？大家出出主意。
1: 这次八路来一个全面开火，我们就来一个中心开火。
0: 说下去。
1: 我们袭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老窝，要报仇，要统统地消灭他们。
0: 慢慢来，怎么袭击他们的老窝，怎么统统消灭？
1: 我带部队实施这计划。
0: 阻击是现在，报仇要从长计议。
2: 是。
3: 你看，我们一定要密切
4: 去吧。
3: 主要体现作战的兵力和部署问题。这一旦部署到这个位置，这个军队很难
4: 发出去吧。
5: 是。
4: 师长，政委，好，请据侦察情报，日军驻白晋南浦南段一带的第36、37师团，已调一部分兵力至太谷、榆社一带，现在正在向东运动。驻平定西阳的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现在已经回师阳泉，正在向西谷方向转来。
6: 仅仅几个昼夜的大规模破坏，正太路几乎夷为平地，车站、桥梁、隧道全部被炸塌，敌人护路来晚了。
4: 你看这是啊，师长，还有和顺县、辽县、渝北县的日军已经纷纷出动，和骑马方和安头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7: 看来日军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应该停止破路，部队转入反扫荡的准备。命令，陈庚部在榆社北一带待命，陈锡联部在黎城、武乡一带待命，师部准备转移。
8: 转移？
7: 对，转移，大家抓紧准备，行动要快。
4: 是
8: 是。

0: 小鬼子腿脚还挺利索，这么快就到了。村议员，
1: 到。
0: 你跑过去，告诉师首长马上转移。
2: 是，九叔，回来。九叔鬼子距离师部还有十几里，还有，
0: 请师首长让我们担任阻击任务。快去。
3: 是。
4: 小李，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发出去。
2: 明白，
5: 是的。
6: 报告，报告，西边的敌人已向我这边运动，距师部已有十几里。周参谋长请求担任阻击任务，保护师部安全转移。
3: 有多少敌人？
6: 距离较远，看不清楚。
3: 知道了，去吧。
6: 是。

0: 李大同志，
1: 是长。
0: 命令周希汉、谢家庆向敌人方向前进五华里，在崖儿岭接敌。命令陈锡联派一个团的兵力，绕到敌人的后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趁着夜色伏击敌人，掩护师部和破路群众，安全转移。
2: 是。
0: 看来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的报复就要开始了。
2: 敌人为什么直奔我们师部而来？这里一定有阴谋。我们和敌人死拼硬打还不是时候。
0: 是啊，还是要避其锋芒，挫其锐气，然后再打。
2: 对头。

0: 报告政委，西南也发现鬼子，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而且速度很快。
1: 知道了，再探。
0: 是。
2: 我带特务团前去楚地，师傅，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3: 师部不能转移，总部也在这一带，要报告彭总先转移。师部要在总部安全转移之后，趁着夜色绕到敌人的后面，让特务团将鬼子引向西北方向。
1: 对，我们不要和敌人争夺，只要周启汉的阻击部队能够坚守六个小时，就给总部转移提供了时间。
4: 报告，陈庚旅长在前面安排了临时指挥所，请您去那边，那边安全。
0: 好，二位首长等一下，我先去安排。
1: 嗯，
3: 好，
0: 坐。
5: 周参谋长，师部就在前面的沟里，李参谋长命令我们无论如何阻止敌人前进。
1: 告诉师首长，我们一定完成阻击任务。
5: 是。
1: 谢团长，你带领十六团攻上杨二岭高地，马上修建工事，准备阻击敌人进攻。
6: 好。
1: 我和蔡团长去占领洪崖高地，没有我的命令绝不许撤退。
0: 是。
1: 一营跟我来，动作要快，快点跟上。
4: 鬼子打一场石头仗，准备石头。

0: 报告，刘师长命令你们马上撤退，向师部靠拢。
1: 撤退？
0: 不行，
1: 我们刚在120高地的两个山头占了主动，不能撤退。
0: 这可是刘师长的命令。
2: 停！
0: 参谋长，看鬼子退了。奇怪了，这小鬼子不与我们争夺高地，不放一枪就退了，这怎么回事？
1: 鬼子一定有其他企图，赶快撤，向师部靠拢。
3: 是，
1: 撤！

0: 们的指挥机关就在前面，命令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1: 是，
0: 追。
1: 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0: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1: 是，政委。啊，
2: 师长把敌人调走了，我们这里是安全的。
0: 师长把敌人引到30公里以外，就是为了让总部安全的回到麻田。我们会涉险吗？
1: 师长，这次用的什么战术？危急的时候能把敌人调开？
2: 没什么战术。啊，师长，
1: 就是让鬼子跟着陈赓、陈锡联他们转悠。
3: 六着弯收拾他们，政委，我们会涉险。好，参谋长，收拾一下吧。
4: 好。
3: 日军的这次扫荡是以阳泉为支点，形成一条经由和顺、辽县、榆社到达同蒲路的封锁线。
4: 这个榆社和辽县是他们屯兵的兵站，就像是刺下太行山根据地的一根毒刺啊！嗯，我们捣毁了日军的交通线，他们又构筑了封锁线，趁日军交通不便，我们应该夺取榆社和辽县县城。这两个毒刺不除，129师在那一带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3: 榆社离太原较近。 城防也比较坚固，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如果要打，先要扫清县城外围的据点，然后以快攻的方式拿下榆社城。哎，这在129师的战斗中，可是为数不多的正面攻坚战啊！
4: 让他们先休整，2天以后拿出作战计划。
3: 没有时间休整了，现在陈赓和陈锡联还在与敌对峙。
4: 让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来临公路并攻打两城129师。原破袭正太路的部队，要阻止敌人重修铁路，这样可以减轻攻打榆社和辽县的压力。嗯，这样更周全一些。中央军委指示，百团大战暂不做结束，那么打榆辽。
0: 打来临，就是百团大战第2阶段。是啊。哎，你慢点。
5: 不让你来，你非得来。
0: 咱把道理讲清楚。我想同志们应该是可以。
6: 政委啊，我们来了啊！
0: 啊，开会。
6: 开会。
0: 周其汉，哎，
6: 用手捂着眼睛干什么呀？哎，邓政委，我害了眼疾啊。
0: 政委啊，周希汉这小子装着眼睛有毛病，不想来开会。哎，这旅长，这你不能这么说呀。邓政委，你看，我这眼睛红了吧？
6: 好，放下。
0: 我们旅长在骗你。陈赓同志，为什么不让周希汉去治眼睛啊？
6: 政委，你可冤枉我了。这小子倔啊，我让他去他不去。
0: 周希汉，这就是你的不对喽。我们的指挥员随时都要指挥作战，没有眼睛，怎么指挥作战啊？
6: 参谋长，我看还是让周希汉同治到师部医院治眼睛吧。
0: 好嘞，希汉，走吧。啊，走，希汉。
6: 我不去，
0: 去看一看。哎，邓政委，我开完会再去。
6: 开完会没你的份儿，治好眼睛再回来。
0: 是啊，先治眼睛，治好了再回来开会。
6: 不去，我开完会再去。
0: 周希汉，我的话你不听，政委的话你也不听了。好了，周希汉同志，陈赓同志都说了，这是命令。
6: 必须执行。
0: 哎，行行啊，走吧，快快，先治眼睛去。哎，走吧，参谋长，走走吧，
6: 先开完会不行吗？
0: 去，快去吧啊！哎，好，快点，
6: 用我的马。是，
0: 政委啊，你看到没有？这小子就不听我的话，一见你就老实，
6: 还不是跟你一样，一听打仗就不要命了，
0: 是好同志。
7: 还疼吗？
8: 哦，好多了。
7: 好，好，好，慢慢养，别着急，不用着急啊。

0: 大爷啊，这都一个月了，我不能总是躺在床上，我得去找部队。
1: 这一带又让鬼子给占领了，村边还修。

0: 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感谢什么？你要不是八路军，我还不救你呢。你的腿骨是我给你接上的，伤筋动骨一百天，慢慢才能养好。啊，
1: 刘师长、郑政委，攻打辽县和榆社的作战计划，三八五旅、三八六旅都已经报来了，请二位首长指示。
2: 作战命令下去以后。
3: 各攻击部队有什么反应啊？
4: 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啊，还沉浸在破路的胜利之中。
5: 部队头啊，这种思想一定要进行教育，一定得高度重视。
3: 嗯，
1: 要吸取七根村背席的教训，我们的部队没有太多的攻坚经验。
6: 报告，
5: 进来。
6: 刘师长，
5: 郑政委，
1: 段方生啊，你不是在抗大分校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有话要说，
6: 说。
1: 你看啊，这有的人天天上战场，有仗打；有的人却只能天天在抗大学习。时间长了，我怕会憋出病来。
6: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是不是对分配的工作有意见？认为自己原来是个纵队司令？
5: 现在去抗大带学员少，是不是？邓政委，只要是能上前线打仗，给我个团长，我都愿意干。我才不在乎什么司令不司令呢。
6: 好大的口气！我看你啊，只能当排长，
5: 不，
6: 当班长。
5: 行，别看我以前带过几千人的队伍，可是呢，我就想参加这次战役。只要让我参加。
1: 哪怕我当一个战士，我都愿意。
6: 好啊，这次战役没你的份儿。
1: 你现在就返回抗大去，不要当教员，当学员，好好的学习。
5: 我在抗大学了很多的军事理论，学完了之后呢，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用武之地，所以还是请您考虑考虑啊。
1: 哦，这么说你的军事理论掌握了不少啊。
5: 啊，
1: 那么你说说看，战役有几种打法？
5: 几种打法？我们在抗大只学了游击战，其他战法还没学呢。
6: 看看，那就更应当好好学习嘛。返回抗大去。
5: 邓政委，
6: 好了，我这是命令，必须执行，不许讨价还价。

0: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啊。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段方生啊，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料。
1: 还有个周西汉，一听说有仗打，没同医生打招呼就从医院溜出来，刚才医生还跟我要人呢。我们的军事干部不能只在前线，还应当在思想上得到修整，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啊。
0: 像段方生这样的同志，就是应该放在抗大好好的锻炼学习，将来好担负起重任呢。 啊
2: 参谋长，
3: 嘘。

0: 哎呦，旅长，你吓我一跳！我这还要吓唬你呢。你说我，
1: 你小子怎么回事？我听医院的医生说你从医院跑出来了，眼睛好了没有啊？
0: 好了，早好了。你看，看，这杀气，你看这杀气，嗯，
1: 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有个硬骨头要啃。
1: 啊，你说吧。
0: 啥硬骨头？
1: 我准备让38团攻王井，25团攻治病，16和772团攻打榆社县城。

0: 嘿嘿，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旅长，余社生给我打吧。我就等这句话呢。这块硬骨头，我交给谁都不放心，就交给你了。
1: 你放心。
0: 刘参谋，
2: 到，
0: 把地图拿出来。
3: 是。
0: 你看啊，这是长治。

0: 你看，在这儿，榆社城的地形本来就是易守难攻，又因为它是日军的重要兵站，所以日军兼顾了攻势，城东、南、北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部队的伏击地没有在西门，可供部队隐蔽和接近攻城。只是日军的防守十分严密啊。
1: 这样，七七二团一营配合炮营，攻击西关的西南角；二营抽出两个连，攻击南门阵地。
2: 好，
3: 十六团攻击西关的西北角，配合七七二团把西关拿下。
0: 三营还有二营剩下的几个连作为总预备队，你们看怎么样？
2: 可以。
0: 嗯，
4: 旅长，反正是块硬骨头，硬啃也得把它啃下来。你说吧。
0: 我们的队伍什么时候进入伏击阵地？
5: 晚上11点。
6: 是。

你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都过来！这是太危险了，快回指挥所！回什么指挥所？多长时间了，你还攻不下来？攻不下来，你交什么任务？不信我周心汉，攻不下这玉社城，给我打！ 你上边攻不下来，你往。

1: 于社现场，我攻下来了。
2: 陈赓，祝贺你们取得了胜利。
3: 师长，您可不知道啊，日军在于社现场留下了很多物资啊，还有好多粮食啊，有一个仓库呢。
1: 什么？缴获了敌人一个仓库？好样的，陈赓！
2: 你给我看住这些好东西啊，不要动，我马上赶到于社来。
3: 好，我等您。
1: 那物资都别给我动啊！好，师长，东西都在这儿。哎呀，缴获了这么多呀！嘿，好，好啊，好，嘿嘿，哎呦，呵呵，陈赓啊，你发财了啊，发了洋财喽！哎，还有啊，这个是，
3: 还有烟，
1: 日军的罐头。
3: 师长，最主要的，日军的大米。
1: 什么？
3: 大米？
1: 大米？哎呦，好啊，两年多没见过了。好，陈赓，把这次缴获的战利品通通送到延安去。
3: 师长，有这么多呢，师部留一点。
2: 对啊，
1: 不留不留，延安的。 物资很匮乏，连党中央毛主席生活都很艰苦。我听说，延安保育院的娃娃们连饭都吃不饱啊，通通给他们送去。
3: 那邓政委爱抽烟，怎么也要把烟给他留点啊？
1: 就是，
3: 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自己解决。陈赓，你没什么意见吧？
1: 师长，送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尤其是送给保育院的孩子们。
4: 我当然没意见了，这就对了。关键是要打胜仗，打了胜仗，咱们就有好东西了。
3: 对
4: 啊，政委啊，师长，现在部队发展很快，驻地和办公占用老百姓的住房很多，包括我们师部啊，人员也在不断增加，我们应该另选一个地方，既便于部队住房。 又不占用太多老百姓的民用房。
1: 部队发展壮大是好事情，但无论如何发展。

0: 应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呀。
1: 是，你们政治部秘书处要组织人沿青藏河两岸去找一下。第一，地理位置要便于交通；第二，选用住房要尽量选公房，像庙社、祠堂这样的地方，千万不要扰民；第三，安全性和群众基础要好。
2: 是是，我立即组织人去找。
1: 嗯，市长，
3: 应该在那个方向。
4: 是吗？
3: 是的，走，往那边走走。
4: 哎，那边好像有条小路，
3: 就在前面。
4: 我好像看见了。
3: 是吗？
4: 你看，
3: 好，走，
4: 哎，快快走。应该是那边吧？
3: 对。
1: 哎哎，看一下，
4: 看那边，
5: 看方位，
3: 是那条路吗？
4: 应该是那
3: 条。对，就那条路。
4: 对。
5: 哎，
4: 小刘，你看这儿。
2: 我去问路，你先画着，我去问那个小孩。
3: 哎，好嘞。
2: 哎，孩子，孩子，哎，我问你啊，前面那个村子是什么村子？
6: 赤岸村，我家就住在那边。
2: 哦，赤岸村。
0: 立刻给他们送过去啊。
7: 师长，你看。
2: 师长，
3: 师长，
2: 政委，
3: 政委，
2: 师长，我们找着了。您看，就在这儿。
0: 哦，
2: 这个地方我实地观察过，这里有一条青藏河，往南形成天然屏障，东西两边连接大路，交通十分便利。
1: 嗯，哎，师部的住房呢？
2: 啊，村子里啊有一个大院，是当地的村公所，还有许多的祠堂，非常适合咱们师部工作。
0: 这个地方叫赤岸。
2: 是的，师长，赤色的赤。
0: 这个名字好啊。
1: 嗯，
0: 我们本身就是赤色的军人，赤岸就是我们红色军人的家喽。
1: 啊，通知部队立即迁移到赤岸，记住，夜晚进村，野外宿营，千万不要打扰老百姓，等天亮以后再跟老百姓商量租借房屋之事。
2: 是是，走。
0: 来，我们看看

0: 哎呀，来我来吧，完成了啊！给我吧，
1: 前面就到了啊！没想到我们的老百姓这么好说话呀！哎，小心！
2: 哦，好好好，
3: 这边。哎呀，
1: 首长啊，你们辛苦了。
3: 哎，
1: 这里边地方啊可大了。哦，
3: 我们进了赤岸村以后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1: 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啊，不错。
1: 哎呀，长官呐。
3: 你看天这么冷，你们怎么能穿这么薄的衣服呢？哈哈，
2: 没关系，没关系。
4: 哎，同志们，
2: 我们进驻赤岸村以后啊，就换冬装了。
3: 哦，
2: 这次我们部队进驻赤岸村，肯定会给乡亲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今天租借你们的房子，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千万不要客气。
1: 哎，你们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3: 我们八路军有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哦，
3: 其中有一条啊。 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一针一线都不能拿，何况那么多的房子，必须交钱。
1: 哎，
5: 还是八路军。
1: 你们昨夜睡在了大街上，我们这心里面就已经很感动了。你们这支部队啊，一定。

0: 能赢得民心。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你们将来啊，肯定能赢得天下。
1: 托您吉言呐。
2: 对呀。
0: 来，各位长官，我带你们啊再看看里面。
1: 好好好。
0: 来来来。

0: 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机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5: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淑芬啊，
1: 政委，咱们的部队都安置好了吧？啊，都安置好了，曾政委，就是占用群众的
0: 房屋太多，不多，不多。哦，哎，黄振同志，
2: 政委，
0: 与群众房屋租界的租金，你们都结算清楚了吗？
2: 啊，我郑长刘化清，挨家挨户的核算。
0: 嗯，廖建安同志，
3: 啊，政委，
0: 你们全工部了解当地的情况，最清楚。 老百姓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哦，广大的贫苦老百姓啊，对我们是非常拥护的，有很多的乡绅，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很高。
0: 嗯，同志们啊，我们进驻赤岸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乡亲们还有乡绅对我们非常友好，但是光凭一时的感动和好感是不能持久的。嗯，我们还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1: 要尽快的建立起地方政权。好，邓政委，老百姓这儿倒是没有太大问题。过去我们做公运、农运还是有些经验的。倒是这地方政权建设，我们这没有经验呐。廖坚同志，
2: 哎，
1: 你看近期能不能召开个乡绅座谈会，摸一下他们的真实想法，怎么样？
0: 好的，没问题，这就对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我看可以。嗯，哎，黄振同志，你刚才说的那几户人家住在哪儿啊？
4: 啊，就在那边。
0: 走，咱们去看看。
5: 好。
0: 这工作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6: 是，
5: 对呀。
6: 对对对，
5: 嗯，说的对，
7: 没错。
5: 哎呀，我送了三袋大米呢。
8: 我们开始吧，啊！安静一下啊！我们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本人姓廖，名吉安，是区党委组织部的。

0: 大家都不要拘谨啊，我们八路军呢是人民的队伍，抗日的队伍，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权，以便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来抗日嘛。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抗日策略，大家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啊。
1: 那我觉得吧，这个好吧，这个
2: 是就是我们这些人呢，虽然在乡村能维持一时安定，但要我们做更多的事恐怕不行，还是去找其他人吧。哎
3: 呀，对呀，
4: 找其他人，
5: 其他人吧，
6: 我们不行啊。
7: 就是
8: 是啊，
0: 中间那位先生，您贵姓啊？是哪个村的？
9: 我是新乐村的，叫徐禄谦。
10: 老徐啊，读过洋学堂，在全县很有名望嘞。
9: 过奖过奖了，我一介书生，干不了其他事。哎呀，
0: 那您在全县也算是有学识的人了。眼下外敌入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共于外敌。大家都发表意见了，你怎么显得唯唯诺诺的？
9: 啊，不行不行，我人微言轻，在座的乡绅名流都比我有资格。
11: 啊，抗战时期，我们大家都应该共赴国难，积极参与，岂有推脱之理？你这是不相信八路军吧？
9: 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哎哎，
0: 大家都坐，都坐下啊。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强迫的。下一步，我们要实行全县的民主选举，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成为候选人，请举下手。
12: 这
0: 统计一下，
12: 干脆你来吧。
0: 1234，来。

0: 邓政委，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啊？
1: 听乡亲们说，徐先生是全县有学识之人，因此我们特来讨教抗日救国大计。
0: 啊，没有，不敢不敢。徐某乃一介村夫，学识浅薄，对政界知之甚少。不过我听说过许多八路军抗日的故事，光是在县境内，你们就打了好几次胜仗，重创日寇。
1: 乡亲们听到这些消息，都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
0: 徐先生的抗日决心和抗日之举，我们八路军也是有所耳闻的。响堂铺战役，徐先生就派人送米送面，不留姓名。我们还是事后得知。
1: 好，
0: 请徐先生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再做努力。
1: 爱国应该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怀。
0: 我也不例外，
2: 位卑不忘忧国嘛。但是，我先声明一点啊，我这个人既无党也无派，更没有在任何党派中担任职务。如果讲抗日，在我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情况下，让我捐助些物资，是可以的。爹，听说你要去抗日，我也要去。
3: 到什么卵正在谈话呢？我要上战场啊，打鬼子！嗨，
2: 徐先生，想必这就是您的掌上明珠吧？
3: 是，小女从小就是顽劣之性，难以驯服啊。哎，巾帼不让须眉嘛。抗日救国之时，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我们都欢迎啊。<笑>你多大了？
2: 我15了。
3: 哦，等你。 再过几年长大了，只要你愿意，我们八路军欢迎你参加。在我们部队中有许多的女同志、女干部。真的？啊，你说话可要算数。一言为定。<笑>行了，赶紧走吧。
2: 谢谢叔叔。
3: 哎，行了，行了。<笑>请坐。哎，徐先生，人各有志。 我们八路军是不强求的，但是我们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我们要团结一切有识之士，实行全民抗战。

0: 如果徐先生当选，还欢迎徐先生加入我们的民主政府。
1: 哈哈，民望不高，我民望不高啊。
0: 徐先生，我们八路军共产党真诚地欢迎你参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 好，为了抗日，我不遗余力。
0: 好，徐先生，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像徐禄谦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打击，他不愿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不积极抗日嘛。
0: 你错了，徐先生是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出风头。我们不能就此就说他什么没有爱国思想，不积极抗日。
2: 他是不相信我们共产党才拒绝我们。
0: 对了，这说明我们对群众的宣传还远远不够，群众对我们还持有怀疑的态度。徐先生是典型的中间派，我们必须要争取这部分人，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的打击对象，否则他们就会投向反面，与我们政府作对。
2: 现在的阶级成分太复杂了，如果我们没有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那是不行的，否则会对我们的政权建设不利啊。
0: 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方向，绝不能凭着过去的经验来执行现在的政策，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嗯，这样回去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3: 大家听好了啊，我讲一件事。最近外面时局动荡不安，每天枪炮不断，兵荒马乱的，世事难料啊。从今天起，无论是家人还是长工后厨，没有我的准许都不准随便外出，尤其是你不要给我到处乱跑。最近啊，有很多人都找到我，想拉拢我参加什么组织啊、协会呀、啊。我不想跟他们打交道。如果有人找我，除了八路军，你们一概给我挡下。听清楚了吗？
4: 听明白了。
5: 明白了。
6: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事情啊，一定是好事，是不是？哎，是不是？我觉得这个，
2: 看不出来。哎，我对根据地建立政权，实行三三制，有看法。
7: 有看法就讲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是民主。吉安同志，请讲。
2: 重视了军队的建设和政府的建设。没有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8: 就是说的没错的，就是一个挑
2: 战。二来，实行三三制，这地主老财也占三分之一，啊？
8: 就是
2: 我们红军时期，他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共产党人打了天下，反过头来把敌人请来，跟着我们做天下吗？这个道理我想不通。
9: 就是，
10: 我也想不通，
11: 我也想不通。
12: 这个问题呢，让我们怎么去想？
13: 我也有同感。由于三三制政权，各党各派在民主、法律、政治上完全平等，不分任何阶级，没有任何特权嘛。
14: 是啊，这样一来，共产党在数量上就不占优势了，又不能靠法律来保证领导权。
2: 是
15: 是，
2: 没有保证嘛。
15: 我觉得说的对，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呢？
16: 对呀，
17: 这我们以后
2: 对呀，这样一来根本就没有保障，
17: 是不是？
2: 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啊，对，还有，还有这个整党，整党要整掉一批不合格的党员。我们的党员要求本来就很高，本来就受很多很多的限制嘛。这样一来，我们的党员数量就越来越少，对我们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呀。
18: 是
19: 是，
1: 极为不利。
2: 你说是不是？
15: 这可怎么办？
6: 这怎么办？
5: 就没法。
0: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我看啊，大家是思想认识有问题，你们都转不过弯来，怎么领导全区的政权建设啊？
10: 说的是啊，绝对会影响过来，
2: 不合理。
15: 这根本呐就不是我的思想问题，对不对？我们能转过这个弯来吗？
10: 是不是？
7: 怎么开行不通啊？
8: 行不通啊！
0: 丹正同志，我看啊，现在同志们转不过这个弯，请邓政委。

0: 过来给大家上一堂课，统一一下各位的思想认识。
1: 你不能，
0: 我看可以啊，只有我们的干部思想想通了，才能有效的推动工作。
2: 这些事，
0: 所以我们有人支持。我们呢，不能带着情绪去工作嘛。
3: 对呀，我们共产党的面对问题，不能回避嘛。你看，问题就摆在这里。
4: 根本就没有。
0: 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会影响以后的工作的。你说是不是？
5: 既然同志，这个问题啊，我们还需要统一认识啊。不要着急。
6: 这个事儿，
0: 今天啊，我们请邓政委给大家讲一下三三制，大家掌声欢迎。 区党委要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关于执行三三制政策的课，我就来了。我能理解同志们的心情。大家一定是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出生入死打天下，到了建立政权做天下，却来了个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大家心里想不通啊。
7: 这是问题的关键。
0: 同志们，关键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的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联合专政，它既合乎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本侵略者、反动派、亲日派进行斗争，又保证我们共产党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种政权。 不但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当采取的政权形式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来个民主生活会，大家敞开了提问题，我们一同讨论，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9: 来，
10: 邓政委。
0: 谁先提啊？邓政委，谁先提啊？
11: 他先提，
0: 他先提，他先提，他先说吧。
12: 让他先提。
0: 哎，你说你们说，你们说吧。
13: 金安同志，你就说嘛。
14: 我说，
13: 你就说。
0: 邓政委，我们刚才听你说完以后啊，对这个三三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嗯，关键是整党以后，党员的人数逐渐的减少，我们还是有异议的。
15: 金安同志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正是同志们所担心的问题，是不是啊？
16: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问题。是。
0: 现在全区啊，有党员几万人，与部队和一些组织团体相比，大家认为是少了，是不是啊？
17: 是啊，是啊，是啊。
0: 其实啊，不是少了，而是不精炼。同志们，我们有的党员同志啊，入党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积极，入了党以后呢，思想发生了变化，变得自私了，把党赋予的权力乱用，为自己谋利益。
18: 邓政委讲的对，
19: 是
18: 我们现在啊就有些同志，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看不起非党员，这对政权建设是极为有害的。
19: 对，
20: 没错，没错，
18: 嗯，政委啊，这个三三制啊，你看啊，地主老财们都加入进来，而且还跟我们平起平坐。你说我们这心理上，我们怎么能团结他们呢？
0: 我总觉得这事儿跟参不当有些政策还是相违背的。同志们，地主中，咱们也要区别对待嘛。你想啊，地主中也有拥护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他就有权参加三三制政权。我们在政治上还要保证他的人权、财权、地权，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他参加我们民族统一战线嘛。 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党政要分开，应该政府办的事，党委绝不插手，更不能包办。
21: 邓政委讲的对啊，我们党委不但要搞好党的建设、党的工作，而且我们在政府中一定要把握大的方向。
0: 执行政策还要依靠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国际国内的形势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党的政策也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党内的领导干部，思想上首先要跟上。
21: 邓政委，您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抗战初期，我们党深入群众。
0: 到群众中去做思想工作。现在队伍发展了，有些党员不愿意到群众中去了，只想靠枪杆子打败日本鬼子。同志们，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啊。打败日本鬼子后，我们党该怎么办？
1: 李书记问得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的根据地应该交给谁来管理啊？是国民党吗？群众不满，社会不满，他没有代表性，不行。同志们，我们就是要实行我们的政权建设巩固法。我想国民党恐怕他们也一直在研究他们的方法。

0: 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1: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0: 解散。
2: 哎，我
3: 走了，走了，走了。快点，走了，
4: 走走走。
3: 赶时间啊。
5: 就是，快点走。
0: 罗毅同志。
6: 段司令。司令，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在抗大学习啊。你也在抗大
6: 啊？
0: 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6: 啊，我今天就要走了。
0: 走了？
6: 啊，
0: 就毕业了？
6: 啊，我是在抗大当教员，昨天接到师部的通知，让我赶紧去师部一趟。今天邓政委要给我们安排新的工作。
0: 去师部了？
6: 嗯。
0: 真不错，哎，我送你吧。
6: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知道路，我这就走了。
0: 我，罗毅同志，
6: 啊，
0: 前面有段山路，特别的险，我得送你。
6: 哎，革命战士不怕路险。
0: 别别别，今天啊，我没什么事啊，我休息，你等着啊，我就送你到前面的山路，我去请个假，你等着。
6: 哎，别别别，
0: 我马上就回来啊。
6: 哎。段司令，你怎么来抗大的？
0: 哈，邓政委说，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指挥员，光会打仗还不够，还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就让我来抗大学习了。后来，抗大六分校迁到了元曲村，邓政委又调回太行到抗大六分校当军事教员，我就来了。刚开始让我来抗大学习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想来。可是通过这一段的学习啊，我的认识转变了。我在抗大呀，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战场上打仗的感觉。
6: 要是现在再让你回去，你肯定不会像从前那样鲁莽、意气用事了。你还是很有进步的。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好。
6: 好。来，给我吧。
0: 那行了，罗毅同志，就此告别。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6: 好，你多保重，段司令。再见。
0: 再见。
7: 最近，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连续受到八路军的打击，多田骏司令官为此被撤职，回国接受处罚。我们在华北战场上的失利，主要是八路军的游击战，特别是太行山八路军的主力129师，那个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对此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严厉的报复。
8: 让野田参谋长细数作战计划。
9: 这次作战计划是由军部经过一个月制定的，代号叫做 C 号作战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8天，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

0: 第二期20天，对涉县南部、黎城县北部的八路军进行合击；第三期20天，对涉县北部、辽县东部的八路军进行围歼扫荡，彻底消灭八路军。
1: 其中第三期是重点，这里是八路军对抗大日本帝国的指挥中心，八路军军部和129师师部，还有他们的北方局都在这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心腹大患。我们集中华北主力来对付他们，这次扫荡要采取梳篦战术，就像用篦子刮头上的虱子一样，一个也不漏掉。
0: 另外的作战计划由军部直接指挥来组织实施，给你们2个月的准备时间，明白？
2: 是。

0: 副总司令彭德怀，
1: 。
2: 喂，这里是129师师部，请讲。
3: 师长，总部来电说，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回国，由冈村宁次接任。
4: 李大同志，给我找一些冈村宁次的资料来。
3: 好，不过现在日军封锁得特别严密，我们的情报工作很难展开呀。
4: 不了解冈村宁次这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要跟我们打的什么仗？得知己知彼。这样吧，多派出几支战略侦察小组，掌握详细的情况。
3: 好。
4: 哎，可以找反战同盟、日本士兵，了解一些情况啊。
3: 啊。
4: 哎，等等。
3: 啊。
4: 我和你一起去。山田一郎同志，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冈村宁次的情况。
5: 刘师长，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冈村宁次在我们日本军界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道被称为中国通四大天王，是激进的少壮派骨干之一。他的发迹与中国有密切联系，日本对中国大的军事行动决策几乎都有他参与。
4: 嗯，这些我们都清楚啊。我是想向你了解他个人的细节，有什么习惯、爱好？
5: 他律事周密，常于调查，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尊重下人，举止文雅。
4: 看来这冈村宁次是个人物啊。
6: 现在我们与中共看起来是双方共存的时期，可是他们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发动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一个例证。
7: 八路军129师举行运动会，刘伯承、邓小平高兴得太早了，
6: 这是他们的高招，他们就是要利用文化活动来振奋民众的精神，这对我们很不利。
8: 八路军在晋东南、济南、山东等地发动宣传攻势，吸引老百姓加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

0: 用了什么方法？
1: 八路军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他们一定给了老百姓什么好处。
2: 八路军是心腹大患，稍不留神他们就会迅速发展壮大，
3: 所以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八路军的打压。但是我们要换一种方式，首先我们要划定区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区，隐蔽治安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区，并与剩余兵力向未治安的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化和发展。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我们日方。
1: 军人就是打仗，要用武器说话，
3: 绝对不行。强化治安是我们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判断是否是治安区的标准，这个很简单。第一，在我们的治安区，如果不出现中国姑娘的踪影，这个治安区为治安不好。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远远地从窗口眺望，这个治安区为稍好。第三，老百姓走出家门，中国姑娘神情自若地走在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
1: 我们 C 号作战计划怎么实施？
3: 当然要抓紧实施，要把打击129师和他们的总指挥机关作为重中之重。对于国民党，要诱降他们，让他们的军队为我们服务，这就是我们对付华北中国军队的新战略。
4: 我先跟首长通报一声。
5: 哦，

0: 报告署长，卓林同志已经接到了。
1: 啊，让他自己过来就行了。
0: 署长，他已经到这儿了。
2: 来这么快啊？别站着了，快，进屋，进屋。
3: 皮箱在那边。啊，
2: 来，给我。
0: 哎，署长，我来，我来。
2: 不用了，
0: 我来吧。
2: 谢谢你，刘秘书。来，你忙吧。来，周林啊。
3: 哎，
2: 这儿就是我的办公室和宿舍，你看。
3: 啊，
2: 进去看看。
3: 嗯。
2: 周林。
3: 哎，
2: 过来。从今天开始啊，这外面的办公室归我管，里边归你管。
3: 里边屋子那么小，那个床就够睡你一个人的，睡两个人都要掉到地上去了。
2: 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老百姓把房子让出来是为我们办公用的啊。
3: 嗯，
2: 床上睡不下我就打地铺。
3: 哎呀，
2: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3: 嗯，好。

0: 小平同志。
1: 哟，市长。
0: 我听说弟妹来喽。
1: 啊，对。卓林，快出来，刘市长来看你来了。
2: 哎。刘市长好。
0: 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下好了，邓政委啊，不用天天到我那里吃饭去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爱人汪荣华同志。
3: 啊，你好，张
4: 你好，
3: 你好，
4: 这下可好了，我可有人作伴了。
0: 荣华，
4: 哎，
0: 你跟卓林到屋里说话，我跟政委谈工作。
4: 好，嗯，走。
1: 来，
4: 哎。伯承，要不然这样吧，他今天刚到这里，让他先到咱们家里去，晚上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有的有的。
4: 那我们先走了。
1: 嗯，好，
4: 走吧。
1: 嗯，市长请坐。
0: 好。

0: 早上啊，我从日本反战同盟山田那里啊，了解了一个情况。他跟我说，这个季节啊，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这里没有樱花，他们只好啊用桃花替代，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市长，是不是又要做日本樱花季节的文章啊？
0: 对头。

0: 宣传他们在战场上的痛苦，使其怀念家乡，也就没心思跟咱们斗争。这个时机啊，可不能错过。
1: 这是个好办法，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样，我写个训令，马上发下去，动员全体指战员抓住樱花季节这个有利时机，发动瓦解敌人斗志的攻势。
0: 对头。在日本占领区所有的街道上赠给他们桃花宣传品，多印刷一些日本歌曲到敌占区去散发。
1: 要得
0: 要得。
1: 冈村宁次到了华北，表面上无大战事，但是宁静中透着危机。
0: 冈村宁次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是个强硬的对手。他要中国人为他服务，中国军队伪化特务化，搞什么竭泽而渔。
1: 他是个中国通啊，在所谓的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手段，并广筑碉堡，封锁沟墙，阻止我们八路军深入。
0: 他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齐头并进的手段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这比单纯的军事斗争要复杂得多。
1: 是啊，
2: 据可靠情报，日军经特殊训练的挺身队已经特训完毕，下一步还不知道要使什么阴招。
3: 报告。
0: 这是敌人实施整个计划的前奏，他们前刺杀后扫荡，是连环计啊。
2: 只可惜我们没有抓到敌人的一个活口。
0: 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要不然我们的脑壳啊就要挂在敌人的城门上了。
2: 我们派到长治的情报人员还没有打到敌人的内部，我们的太原情报站又遭到敌人的破坏，两名被捕人员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0: 敌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师部的位置，通知师部机关准备转移，以防情况突变。
2: 是。

0: 一子挺身队准备完毕。嗯。报告，大船挺身队准备完毕。嗯。开始。嗯。开始。向左，加油！转，后走，走。
1: 我要考考你们，你过来。是。
0: 这是谁？刘伯承，四川人，是八路军幺二九师师长，擅长游击战。
1: 他有什么特征？
0: 高个子，一只眼，戴黑边眼镜，说话四川口音。听说他的枪法很准，治军很严。
1: 嗯，
0: 你们要学会和中国老百姓打交道，懂得他们的生活规律，懂得八路军部队的纪律，还要好好学习汉语。归队吧。

0: 跟他好好学，他叫山口秀丽子，是特意从108师团川岸文三郎军处调来的，
1: 请多多指教。

0: 军医同志，你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啊？军医同志，这条山路多难走啊！你不懂，太行有我的血肉，有我的亲情，我家就在太行山里。
1: 我就想看看这山。其实啊，我也挺喜欢山的。以前啊，我生活在平原，不知道山是什么样。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以后啊，到了太行，天天跟山打交道，我也就不觉得这山呐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今天跟你这样一走啊，我觉得这太行太特别了。
0: 有什么特点啊？特点，雄伟，挺拔，还有……哎，你说的对，但也不完全对。在我心里啊，这太行山就是坚韧，与柔情并重。哎，你看这山，它的山形总是在最高的地方突兀而起，就像突破了层层重压而势不可挡。
1: 你再看那和大地相连的地方，郁郁葱葱，总是那么的温暖，充满了生机。所以我爱太行。经你这么一说，我也爱太行。
0: 啊，这么快就有感觉了？
1: 嗯，你说的这么动人，又贴切又传神，太有感染力了。哎，我刚才都有写诗的感觉了。
0: 真的？是啊。
1: 那你写出来一定要给我看啊！一定一定，你希望你是我第一个读者，我还要专门为你写诗。嗯，好啊。那我就等着读你关于太行的诗了。好啊，哎，别动！这山，这光影，这人，真是太美了。
0: 好了，你拍了，这张照片可是我的绝佳之作呀！不行不行，我这个样子，你必须把底片给我。
1: 将军玉同志，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嗯。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你是？
1: 你不记得我了？
4: 山口秀丽子，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1: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江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答你，快跟我走！哎，
5: 君玉，跟我走！
4: 别动！你干什么呀？
1: 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日军已经监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你救过我，我才来告诉你的，没有别的事。
4: 秀丽子，秀丽子，秀丽子，你不能走，你必须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7: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8: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0: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7: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6: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1: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0: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1: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0: 我就翻他的船。
13: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

0: 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水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1: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寨。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2: 是。
3: 老李，
4: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5: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4: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3: 李龙兄，赵兄，
0: 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
5: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4: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前波军，亲手毙了他。
5: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2: 走，
3: 跟上。
4: 陈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5: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2: 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 有多少人？

0: 就一个人，
1: 营长，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谁是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2: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0: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2: 我下不了手，
0: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1: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3: 田伯驹，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1: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3: 王贵，钱伯驹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
1: 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0: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1: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0: 我不敢。
1: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滚！再不滚，你得死！
0: 是。
1: 别动。
0: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1: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
3: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3: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3: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3: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3: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3: 哎呀，
0: 你，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3: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3: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3: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3: 走，
0: 哎，秀琴，秀琴，
3: 走。
4: 我们演讲来了，谢谢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
0: 团长。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3: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5: 好。
0: 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3: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3: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6: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7: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8: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8: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1: 山本君，私はあなたの八郎君の消化ことは聞きたいです。
2: はい、ちょうど言い回せりを終えて、もうで体がたですか。
1: あなたは一番の観点は話してください。
2: 今のところ書くている中国産三部分から言います。中国軍、新津軍、八郎軍のです。分析し比較した結果、八郎軍の戦闘技術は非常にこれより高い。八郎軍は我々の主な相手です。
1: あなたの理由は、
2: 八郎軍の戦闘力は3段階に分かれます。第一段階が最も屈強です。これは1937年から1939年、人員が少ないからです。しかし標高から大戦の軍艦、さらに普通の兵士に至るまで、ほとんどの者は調整をした全国軍兵士になる。これらの兵士は無数の兵士を途端し、その淘汰をうぬにるからきだ。いくのご頼んが、この軍隊の精鋭です。
1: 山本君、あなたの八郎軍の戦略、この階段でどの面で体感していますか？
2: 専門的かつ研究、戦闘技術も非常に高い。迅速に攻撃と防衛を切り替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っとも重要なのは、大部分の兵士はチームの精神を固く信じている。
1: 座っ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は第二階段、続けていてください。
2: 1942年、八郎軍の戦闘力は低下します。その原因はいくつかあります。1、数年の戦争で消耗し、経験のある兵士の数の減少。2、八郎軍部隊は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真扎脚了，哎，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哼哼！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1: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刚也不行。 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你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0: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2: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凉粉嘞，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来份凉粉，伙计，
3: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4: 老板，
3: 哎，
2: 凉粉，凉粉嘞！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6: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7: 他肯定来。
8: 下回再来啊！
9: 来碗凉粉。哎，老总，要醋吗？
10: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9: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我只要老陈醋。
10: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
11: 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老总，凉粉来了。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
12: 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13: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
11: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原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
14: 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道，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5: 多谢，快！
16: 多谢，大哥，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花，大姑，
17: 花，小姐，
16: 新小米啊，
18: 嗯，
16: 漂亮，漂亮，新小米啊。 马袋，拿来，是，走。哎，给给啥呀？这是，这是，走了走。让开，这是粮食，马袋，我卖了。走开，哎，你别抢我粮食，走了，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粮食。马，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0: 老板，结账。
1: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2: 啊！惨！

0: 还还吗？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哼，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1: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
0: 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 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1: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笑>
0: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1: <笑>楚兄是借花献佛吧？
0: 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
1: 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哦，
0: 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呐、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笑>
1: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0: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哎，您好，队长。
1: 你好，你好，狐狸是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应该请你，请你，那我请你，你看这个。哎，你好，
2: 你好。各位，你好。
3: 不服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4: 你有钱吗？
3: 我的身上就两张电影票，这老百姓不认吗？
4: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3: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4: 对，
3: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光顾着自己吃，
4: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寿。
3: 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4: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5: 为啥？
4: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5: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4: 菜过五味啊，
5: 咱再动手。哎，
4: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3: 您先请。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
6: 你好。
1: 恭喜恭喜！哎，你好。
6: 好，哎，谢谢。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哎，这把盘子关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あ、そうだそうだ。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想不长眼。
3: 一句话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爸，
4: 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
4: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口をどこだ。
4: 他说什么？
5: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4: 问我吗？我姓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0: 八路是。
5: 别走！
7: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谁在不动？
8: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7: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8: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胡某要这些乌龟王八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嘿，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3: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子。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3: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3: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2: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嘿嘿嘿嘿，
4: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成太原。1个月内占领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有犯了官僚主义。
10: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民财抓壮丁，
14: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5: 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6: 江元璋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2: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呢，糊弄鬼子呢。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1: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0: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1: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0: 你心病怎么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2: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1: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0: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1: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0: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1: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0: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0: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0: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1: 团长，这花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1: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0: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1: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0: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

0: 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1: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0: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1: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钱伯钧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0: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0: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1: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哦，
2: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3: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3: 归位吧。
0: 是。

0: 在，是俺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儿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0: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
0: 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
1: 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我啥时候说过？哦。
1: 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站住！
1: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哦，
0: 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1: 放心吧，朱干事，
0: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 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哎，
0: 秀琴，秀琴。 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 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秀琴，秀琴。
1: 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是，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
3: 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哎，
4: 小琴，小琴，哎，谁呀？啊，
3: 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4: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3: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
0: 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1: 朱干事辛苦了。
2: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0: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2: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0: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2: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2: 咱俩，
1: 嗯，
2: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2: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3: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2: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2: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2: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2: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又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
2: 哎，
1: 王林，出来。
3: 哎，政委，
1: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3: 哦，
4: 哎，老赵，
3: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5: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

0: 干？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 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1: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
0: 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的，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泥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
1: 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
1: 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好办，简单的很，结婚。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 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0: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1: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0: 我就翻他的船。
13: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6: 巧剪、精刀、
14: 刀琢毫厘，
16: 锻造美好倒
14: 计时
15: 开始。
1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 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

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

0: 开赛。
1: 无偏无倚，凭正行端。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琼，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藏着哪些动人情谊和暖心故事？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答案。
1: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十年就换工作，转眼十二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2: 稳定的工作让乔瓦娜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十年前这份安稳她想都不敢想。
1: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2: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1: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两三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十年的长远布局。
2: 十年过去，如今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一等奖。
1: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2: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在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在籍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

0: 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在友谊做出新贡献。
1: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雷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雷沃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雷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
2: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0: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娜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
2: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0: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娜市长，满分10分，您会给和钢赛钢中方团队打出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3: 20分，
0: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8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瑟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4: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0: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钢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10年。8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
5: 妈，我们想你。
6: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从小这么信任我们，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们，也不能什么期望这个被辜负。
0: 今年5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
7: 宋总是在这儿20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8: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0: 这2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9: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0: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

0: 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爱中国。我非常喜爱中国。
3: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2: 谢谢。
3: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Thank you, Chinese people.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0: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
4: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5: 言必信，行必果。和钢赛钢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和钢赛钢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罗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和钢赛钢向着新十年出发。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情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6: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7: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8: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一些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9: 端午安康，粽香绵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如常。
6: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0: 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艾仙子、采履灵童等六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1: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0: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八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2: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端午假期，石家庄市各大商超推出多项优惠举措，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呈现出红红火火的节日气氛。在北人集团各大门店，端午节日气氛和店庆的喜庆气氛相互交融，顾客熙熙攘攘，人流不断。
4: 整个集团嘛，所有的卖场都给咱们广大消费者提供了非常多的文化体验类的活动，我们还有特别丰富的这个促销活动的回馈。就除了咱们一些满减的活动以外，大家可以到抖音本地生活团券活动基础上还可以再用券，还有咱们银行的各类的满抵的券，包括咱们的消费的补贴啊等等啊。
5: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6: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7: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丰富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6: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8: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6: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9: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6: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废料的伪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2: 走进承德宽城精诚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伪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3: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泽野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2: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精诚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刘振东说，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刺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3: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米2，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2: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伪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伪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4: 这片区域是咱们伪矿库干伪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2: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伪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4: 未来伪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加值的品种，把伪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2: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披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
5: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6: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7: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5: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10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

0: 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1: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0: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2: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也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3: 但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4: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的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5: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0: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6: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平常多有一些呢，大家不也更方便吗？
7: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面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0: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8: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9: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10: 接下来请看简讯。
11: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及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的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域。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10: 省林草局消息，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河北3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同时，在修复区同步发展生态养殖与林下经济，实现亩均增收315元，让沙区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12: 日前，由全国妇联、省委宣传部、省妇联、河北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的“最爱的国、最美的家、奋斗的我、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举办。8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先进典型代表深情讲述奋进故事，激励广大妇女青年学子实干担当、奋发有为。活动同步启动了河北省巾帼志愿宣讲团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6月18号，雄安新区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智慧应用暨惠民服务月活动开幕，现场设政策咨询、业务办理、互动体验等展区，为居民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惠民服务体验。雄安一卡通优惠享不停惠民活动同步启动，持卡人可登录雄安一卡通小程序领取满减券，优惠范围覆盖生活缴费、商超、食堂、文体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

0: 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量突破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人次。日前，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十四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通道开启。本届大赛以“科技引领，向心同行”为主题，由主体赛、专项赛组成。其中，主体赛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7个赛道。专项赛则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将分别在安国市、大名县举办中医药产业和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事。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网站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夏至草木繁盛，景区游人如织。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夏至，一年中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随着地表热量的持续积累，接下来热将成为常态，并且由干热向湿热过渡。未来几天，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并且呢，每天都有地方能到高温线附近。另外，接下来雷雨仍然会频繁现身。明天白天，西北部这一带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到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以及邢台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后天夜间到24号，降水的范围涉及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大家，这几天的雷雨时，局地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防范。明后天还是中考的日子，广大考生要随身带伞，以备不时之需。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张家口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3到28度。秦皇岛多云，16到25度。唐山多云，18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19到32度。保定多云，18到33度。沧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衡水多云，19到32度。邢台多云，18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19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0到34度。定州多云，19到35度。新吉多云，21到33度。黄骅港多云转晴，18到32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西藏阿里阵雨，2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感谢收看。

这一天注定是属于一位匠人的高光时刻。一把为中山王刘胜打造的佩剑在他手中完工，匠人有信心他一定会得到王的认可。历史上对这位匠人没有任何记载，甚至剑身上也没有留下与他相关的一丝痕迹。这把剑从此属于刘胜。2000多年后，人们打开刘胜的棺椁后，在他的棺床上发现了这把剑，从而窥见一个平凡而又令人心生敬意的匠人群体。

0: 通过这件器物的复原，我们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1: 从中国的冶炼出土到今，一直都非常先进的。

0: 今天的城市和几千年前截然不同，但总有一些历史被人津津乐道。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中山国人以铸造美器而著称。500多年后，汉代的中山王刘胜又为这里留下丰富的文物遗存。这些经由岁月沉淀积攒下的造物梦想，给今天的人们增加了另一种趣味。
1: 文采石家庄非遗购物节主会场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0: 一场属于非遗技艺的盛会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2: 没事拍照吧，没事，咱家东西能拍照。
0: 古兵器修复师严鹏也在这样一场盛会中展示了自己的独家秘技。
3: 什么刀啊？这个您给介绍介绍的。
2: 这个呀，这把小刀呢，其实就是叫刀子，在身上挂的，其实是一个生活用品。它这个柄呢，在里边呢。啊。它柄在里边。
3: 这把锅吗？
2: 哎，对，你看，包括这个环的这个样式，也是按照一个实际博物馆的一个环的样子做的这个样子。
0: 古兵器修复师严鹏和父亲严明在热闹的都市一角构筑起一个十几平米的刀剑江湖。这些古兵器跨越历史长河，带着浓重的岁月印记。严鹏的工作就是让他们重现锋芒。
2: 这个研磨呀，它是不能戴手套的，因为你戴上手套以后，你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钢铁的这个质感和结构。你看现在咱们虽然是粗磨，这个纹理啊已经非常的清晰了，特别的绚烂。所以说通过这个纹理啊，咱们就能知道这古代的匠人啊，这个锻造技艺是多么的精湛。看到这个纹理，谁又不想拥有一把自己的宝刀宝剑呢？是吧？
0: 与父亲共同经手修复过近千件古兵器之后，打造一把属于自己的古剑，这样的念头在严鹏心里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初夏的周末，河北博物院客流如织，严鹏是这里的常客。
4: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件汉代的玉具剑。所谓玉具剑呢，就是用玉来装饰剑柄和剑鞘的剑。这件玉具剑呢，是出土于刘胜的身侧，它的玉质非常的莹润，而且雕工十分细腻，所以说这件剑呢，也是显示了墓主人刘胜生前的身份和地位是比较尊贵的。
0: 一把3尺长剑，剑身端正平直，形制纤细狭长，玉首、玉格、玉尾和玉鞘以白玉为底色，定格了穿行于卷云纹间的游龙与神兽，带来一缕西汉的浪漫与神秘。这是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汉代玉具剑，也是严鹏心目中的复制目标。
2: 这发掘报告上检测的这几把刀啊，是用的百炼钢的工艺。我想咱们这个玉具剑的复原，还是从根儿上用百炼钢的材质，用百炼钢的工艺去复原它。你觉着呢？
5: 那困难都大了。
2: 哎呀，是有困难。嗯。
0: 百炼钢是中国古老而传统的锻铁工艺，将铁块不断加热、折叠、锻打，剔除其中的杂质，使成分趋于均匀，直到斤两不再减轻才算成功。折叠次数、煅烧时长与钢材碳含量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严鹏首要解决的问题。行唐县铁匠庄村民世代以打造铁制工具为生，李柱军是其中之一。经过10年摸索，他用折叠锻打的古老工艺 炼制出了百炼花纹钢。
6: 哎，快来！
2: 老贵啊，正好这个说说咱那个断剑的事
6: 儿啊。行行，那咱回家说吧。
2: 啊，走走走走。咱要说拿这钢料要是去做的话，那折叠上咱折叠多少次啊？
6: 这得大概得十来次吧。
2: 十来次的话，脱碳会脱得太多吗？
6: 那个没问题。古代人们折叠都是取大值，百炼成钢。一说到越叠的次数越多的话，说它的钢性越好，然后韧性也更好。
0: 在李柱军的打铁棚内，严鹏的玉巨剑开启了漫长的锻造之旅。
2: 这得打多少锤才能打一把剑呀？
6: 这个没有面壳，这又没有活过。
2: 这几万锤得不止了吧？
6: 几万锤估计不够，温度不够嘞。
0: 纯铁需要到1537摄氏度才能全部融化。在几千年前，古人只能使用炭火加热。为解决温度不够的问题，他们发明了一种快炼铁技术。冶炼时，将木炭和铁矿石分层放置，之后冶炼出的铁再反复锻打，剔除杂质，得到铸铁。这就是最早的人工铁。到西汉时，匠人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了折叠锻打的次数与时长，使得钢材杂质大为减少，组织更为致密，最终打制出精纯的钢。简单的事情一直重复地做好，就是那时最朴素的匠心。锻打仅仅是铸剑的第一步。淬火、粗磨、精磨、抛光、开刃。

0: 数十道复杂程序之后，豫剧剑的风采逐渐显现。
1: 我觉得这个长度啊还是短，咱做这个形，
2: 比一下，
1: 就这样。
2: 91，
1: 你这整体全做下来，应该要比它再长一点。
0: 在遥远的古代，铸造这样一把剑，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搜神记》中记载，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3年乃成。为刘胜制作豫剧剑的匠人，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根据当时的称呼习惯，姑且称之为工甲。他或许用了更大的耐心与专注来铸造这柄剑。不久的将来，工甲会发现，在工坊里有了一种全新的冶炼技术。这种叫做炒钢法的工艺，不仅解决了快炼铁耗时长的问题，还提升了钢的品质。
1: 你看，这个《天工开物》上，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炒钢就是把这个生铁啊加热到这个半液态的状态，就跟咱们炒菜差不多，撒入矿粉，搅拌铁水，让碳呢降低到钢的成分范围。
2: 实际上，在中国汉代2000多年以前就有炒钢工艺了，对吧？
1: 对，
2: 要比西方英国要早1700多年。
0: 走在冶铁工艺最前沿的西汉王朝，把这种技术首先用在了军事装备上。公元前119年，工甲有了新的上司。汉武帝为筹备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在全国设置了49处铁官，专门管理冶铁。刘胜封地的北平县就是其中之一。北平县就是如今的满城。从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铁制刀、剑、矛、戟、铠甲，大多是由当地匠人铸造。这件铜制弩机，极能体现他们的制造水准。望山后有刻度，刻度线错金，每一度又分半度，半度线错银，精确控制度距，从7.5毫米递减到6.5毫米，冥冥中契合了现代弹道线的科学原理。而在距离满城500多公里之外，河南郑州的古型汉代冶铁遗址，则向人们展示着西汉高炉炼铁的盛况。
3: 这个炉缸呢，大致是呈椭圆形的。在冶铁熔炉的发展史上，炉缸从圆形到椭圆形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直到1850年呢，欧美一些国家才先后建造出像我们这样椭圆形的冶铁高炉有3座，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呢，要远远超过了他们1800多年。
0: 汉代的工匠发现，在圆形的炼炉两侧鼓风时，风力很难到达高炉中心。燃料无法充分燃烧，于是他们创造性地将圆形改为椭圆形，不但解决了风力问题，还扩大了炼炉的容量，就此提高冶炼效率，为钢铁产品量产打下坚实基础。
4: 古型汉代冶铁遗址一共出土了2座规模比较大的冶铁树炉，它的有效高度为6米，容积可达到50立方米。它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汉代容积最大的炼铁炉，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炼设备。这个高炉经过专家的推测啊，它每天的这个日产生铁量是半吨到1吨，这个出铁量其实就是与近代的一些冶铁高炉相比，它也是毫不逊色的。
0: 先进的技术决定了战局的走向。有着精确刻度的弩机，被称为近战之王的环首刀，锋利的剑足，这些杀伤力惊人的武器为汉王朝打造出一支战斗力极高的军队。就在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在漠北战役中大获全胜，匈奴远遁，基本解除了北部边患。 当我们回望那些英雄传奇，不能遗忘的除了血洒疆场的将士，还应该包括造物神功的匠人群体。刘胜属下的冶铁工匠到底为他的骄奢生活提供了怎样的助力？从这些琳琅满目且工艺精湛的文物中可窥见一斑。而这一群体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优良品质和开动智慧、追求创新的坚韧毅力，铸就了千年来传承不绝的工匠精神，并且在每一个时代都继续创造着新的历史。

0: 好嘞，马上到办公室。
1: 距离古邢汉代冶铁遗址不远，河南省洛阳市，杨建安和团队人员正在攻克新的课题。华龙一号核电站核块堆用钢需要具备耐高温、抗辐射、抗疲劳、耐腐蚀的优越性能，要求在50年的使用期限内不出现质量问题。
0: 成品我们这个磷必须达到0.005%以下，由此我们把它拖到0.001%、0.001%，所以说我们核电要求是非常严格。你比如说我这个团队干了核电，我们要保证它安全50年。50年之内，只要出现问题了，会来找你。
1: 杨金安有着30多年冶炼经验，曾先后16次参与神舟系列飞船相关专用金属铸锻件的制造，对各项数据要求严苛到极致，才可能做到成品安全的万无一失。这件编号为023197的锻件，是杨金安冶炼生涯的10万分之一。
0: 根据它的编号，可以追溯到它的生产流程和相应的负责人，对提高产品的质量起着重要的意义。在西汉的时候，汉武帝定了有49个冶铁所，其中我们洛阳就有。实际上，从古到今，冶炼技术啊，就是一脉相承。
1: 对产品编号备查，并非今人的灵感独创，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被叫做物勒功名。公元前115年，一名被称为丙的匠人为中山王府打造了一件精美的铜货，这一切被清晰地记录为中山内府铜货，容十斗，重细一斤，卅9年9月已有，工丙造。诸如此类的文字记录，可见于满城汉墓文物的诸多铭文。从工匠的姓名，到75年份、地点、容量，以及部件组装顺序，甚至负责采买的经手人，都有清晰记载。杨金安所在的洛阳，西汉时期是除都城长安之外的最大的经济发达城市。其制造业直接影响着皇室及诸侯的日常生活。公元前120年，一位名为柳的中郎千里迢迢来到洛阳，为中山王刘胜采买到一批精美的铜器，其中一件铜方上的铭文这样记录：中山内府铜方一，容4斗，重15斤10两，第11，卅4年。无论在哪个年代，攻克技术难题都不是简单的过程。从汉代的冶铁高炉，到今天大国重器的铸造，匠人们瞬间的灵光乍现、向前一步的创新与发展，背后是恒久的实验与缜密的推敲。这种充满想象的匠心，让钢铁

0: 也在民间还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量与发展。河北博物院摄影师正在为一件貌不出众的文物留存影像资料。
1: 我们这件文物的珍贵之处呢，不在于它的那个外表，而是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的大型铁犁铧之一。这种大型铁犁铧的出现呢，使深耕成为可能，而大大提高了汉代农业生产的能力。
0: 铁犁铧，正如那些不知名的匠人，看似普通，却不可或缺。在古代，每一次农具的发明、改进和使用，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志。从石犁到耒耜，至汉代，匠人们打造出这种呈三角形的铁片，绑在犁的下方，用来破开泥土，使犁的入土面积和深度增加，大大提高了耕地能力。这种工具被称为铁犁铧。坚硬的物理属性阻力减少，铁犁铧也成为西汉时期农业发达的见证者。
2: 在满城汉墓的两座墓葬当中，我们还出土了112件铁制的工农具，它们的发掘出土呢，也表现了汉代钢铁冶炼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发展。
0: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刘胜封地位于太行山东麓，大部分地区属于华北平原的殷实之地。从刘胜和他的王后窦婉墓中出土了33个陶制大酒缸，据估算可以装酒10000多斤。酒缸口沿的铭文更是清晰记录着：“蜀上尊酒15担，甘醪15担，蜀酒11担，稻酒11担等文字。刘胜宴席之上，酒的种类很多，覆盖了黍、糯米、稻米等多种粮食品类。这些酿酒原料不仅使我们从中窥见汉朝酿酒技艺的纯熟，更从侧面印证了刘胜封地中农业生产的高度发达。历经几千年农耕文明演进，今天人们利用新的技术与理念，为古老的铁犁铧赋予更多现代化发展的可能。谷雨过后，华北平原进入繁忙的春耕时节，深度翻松土壤，割断杂草的根系，是播种前的重要程序。
3: 新引进的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4: 这是谁发的机械啊？
3: 是，这是咱那个四环的这么一个深翻犁。
4: 你这个车一天能多这么点？
3: 我觉着你往高里猜，你也不一定能猜到它这一天能干多少。
4: 这过不了大几十亩地儿。
3: 大几十亩地儿，那得成营，闹好了这一天200亩地。走走走走，咱过去看看去。然后从这儿呢，可以看到作业地点主要分布在这个冀中南这一块。然后呢，这儿呢，
0: 霍斌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目前在一家农场工作。2022年，他为农场升级改造，实现了农机的无人化操作。
3: 这个翻转犁的这个作业，
0: 今天他要做一项新的试验。把滑式犁挂靠到自动驾驶的拖拉机上，实现更高效的深耕。
3: 咱试试车。
0: 巨大的犁铧为农机增加了重量。想要让农机自行在农田中自如穿梭，犁铧精准翻耕到相应深度，所有的技术指数都需要精心调配。
3: 这儿也能调，这儿能调。
5: 都可以相对。
3: 这儿每次都调是吗？都改是吗？
0: 为了更精确地掌握前期数据，霍斌指挥驾驶员驾驶着拖拉机，感受一下。

系列细节操作。相较于汉代铁犁滑，现代滑式犁入土深度可达50厘米，并且可以根据不同土壤调节深度，适应个性化深耕，为农作物创造更加良好的生长环境。在货斌和技术员的不断修正下，滑式犁无人驾驶农机

0: 霍宾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对无人化操作机械的研究还在继续。如同很多父母一样，霍宾喜欢给孩子们讲讲他的实验，他的梦想，他希望下一辈将这些观念传承下去。
1: 哇，你真的好酷啊。
0: 岩棚的古舰正做着最后的装饰，他准备用 3D 模型复制出玉具舰上浴室的图案，再加上自己的创意进行改造。
2: 对，你看，要不有时候在图上看和实物它确实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新的科技使他的梦想实现起来更加便捷。
3: 在操作上，
0: 杨金安和团队为华龙一号核电站核快堆研制的断舰已经开始为期50年的服役。革故鼎新，文明的进程中总有着很多很多不知名的身影，不经意间开拓了时代前行的步伐。匠心如此，他们掀开的只是汉室的一角面纱，却由此照见千年之前的匠心。如此匠心，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无数粒时代微尘用一丝一缕的探索与创造汇聚成耀眼的光芒，匠人的精神在漫长的传承中生机勃勃。

0: 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1: 属下。

0: 你的取保候审手续，出了监狱，你就是自由人了。
1: 你要谁的手印？

我来找你谈笔交易。这份认罪书上需要一个人的手印。如果今晚你能办成，我会办妥。

华先生是吧？想麻烦你帮个忙，很简单，摁个手印就行了。

0: 还有气儿，
1: 队长，他被坏人雷晕过去了，还没醒。看守那边交代的怎么样？
2: 我已经交代好，他们管好嘴了，就埋这儿吧。
1: 埋了？
2: 怎么了？这埋的人还少。
1: 是晕过去了。

是万兄吗？哎哎，万兄，我是魏福来啊！万兄，不知万兄现在还在陆大的档案室工作否？太好了，还是要请万兄帮忙啊！这样，有个学生叫华珍的，正则班。 你能不能给我搞一张他的证件照出来？我要变装，就要变装。万兄，请放心，你是知道我的，在钱方面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但时间要快，拜托万兄了。

0: 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生的身份，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
1: 确定不是吗？
0: 不是。
1: 那魏大行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还是说他明知道向远生不是故意要张冠李戴？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魏晶同志的事情和魏大行有关，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向远生帮他止血的时候把自己的皮带拴在他腿上，可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找到魏晶同志。
1: 照这么说，如果张仁京同志真的是被魏大行带走的，皮带很有可能会被当作证据。
0: 对，但也只是当作证据，毕竟向远生不是我们的同志。既然不是，我们跟他保持距离，让魏代勤抓不到任何把柄，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所以在魏代勤亮出他的牌之前，你千万不要主动做任何事情。
1: 知道了。霍良来过四所，他说想随便看看，但我知道他绝对不是简单的看看而已。如果有什么事四所能帮上忙的，我能帮忙吗？这算违反组织纪律吗？
0: 当然不算。在向远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华良的目的是相同的。
1: 谢谢。
0: 快回去吧，我会尽快安排一个新的接头地点了。

0: 你知道魏代勤做了什么吗？他会被撤职的。我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政部管，但南京不是只有军政部，也不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中将。队长得罪得了这个，肯定就能讨好那个。魏队长当然不担心前途，但他会带你上船。
1: 那个警察女朋友已经放出去了，她关在这儿的时候，我没为难她，也没惊扰到她的家人。

0: 进来。
1: 队长，您找我，
0: 把门关上。我要你去趟广州，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她永远闭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好干，相比高平顺，我更看好你。
1: 是。

0: 张润金是共产党邓明远的小组成员。这名共产党我追查他很久了，从广州一直追到上海。这条皮带是在我逮捕张润金的时候从他的腿上解下来的，当时他腿部中刀，有人用这条皮带绑在他的腿上为他止血。我发现这条皮带是南京李顺昌饰品店的商品，我亲自跑了一趟南京，发现这条皮带是华珍的母亲买给华珍的。这个是老板李顺昌的证词，这个是饰品店的单据。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华先生，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你要救一名共产党？
1: 因为那位先生保护了当时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她也因此受了伤，所以我觉得我做出了任何帮助她的行为都是人之常情。我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的共产党身份。
0: 你不认识她？你的意思是说张润金在偷偷地保护那个小女孩？
1: 她的确是这样的。
0: 他说的小女孩就是孟多慈，孟多慈的父母跟共产党交往甚密，张润金显然就是共产党派来保护孟多慈的，他一直不敢抛头露面，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你呢，华先生？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收留孟多慈呢？
1: 我从南京来上海的当天，本打算住在文华饭店，碰巧遇到了凶杀案。当时孟多慈向我求助，出于同情，我又正好有一个月的假期，所以我答应留下来帮他找到凶手。
0: 他不认识你啊，华先生，他出了事找一个陌生人帮忙，他为什么不找警察？为什么不报案？
1: 因为他看见凶手也穿着警服，他不信任警察。
0: 也就是说，华先生，你是碰巧遇到了身逢绝境的孟多慈，你碰巧救了身负重伤的张润金。那向远生这个化名，你又如何解释呢？
1: 文华饭店遇害的一共有三名，除了孟多慈的父母之外，还有一名年轻男性。向远生的户籍卡就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我的家人不会同意我在上海查案，如果我用华珍这个名字当警察，他们第二天就会知道，所以我借用了向远生这张户籍卡，照片也是从户籍卡上抠下来的。
2: 魏队长，华珍说的死者就是何有庆吗？
0: 何有庆，文华饭店的第三名死者。很不幸，也是一名共产党。
2: 那他现在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向远生这个假身份是共产党为何有庆准备的啊，何有庆死了，华珍从何有庆身上捡到了这个身份，用了这个身份。参谋长，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虽说有一点小毛病啊，因为孟多慈失踪了，何有庆死了，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这个说法的真或假，至少听上去合情合理。但是我在广

从张润京为孟家租的公寓里搜到了这些。我发现一个月前，张润京在广州给孟家租了一套公寓。我在公寓里搜到了这些证件。共产党的计划原本是把孟家转移到广州，为他们租了新的房子，安排了新的身份证明。 连新的工作都找好了，其中一份身份证明上写的是向远生，照片是华珍本人。请问，如果华珍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的计划里包括他？诸位长官，那天在南京，我去逮捕邓明远的时候。 曾亲眼看见华珍和邓明远在房间里交谈，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去了上海。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去游玩的，他是去执行任务的。他根本就不是从何有庆身上捡到的证件。向远生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为华珍准备的，他就是邓明远派来的。共产党。

0: 我妈妈根本不记得她在这家店给华珍做过皮带，所以我要申请延缓后面的审讯。我需要时间核实这项证据。
1: 皮带暂且不论，最后那份证件如何解释？那是致命的证据。
0: 关于这个证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去否认，但是我也不可能承认。可是其他的证据如果出了错，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核实吧。现在毕竟不是正式的审讯，我不可能让华珍回南京上军事法庭啊。
1: 可是会审的时候，华珍已经承认这条皮带是他的了，现在否认颇为牵强啊。
0: 我爸爸这次派我来上海，不是让我来确定这条破皮带到底是谁的，它是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带华珍回南京回家。再说了，童叔叔，我爸爸也不希望华珍在您的地盘上出事儿啊。

0: 你要多长时间？三天。华良，我明白你要争取时间，这个面子，我想参加会审的人可以给华家。 但仅此而已了。现在这种情况，无论你去找任何人帮忙，都会牵扯人家，根本不可能有人敢出面担保华珍。
1: 我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我弟弟尽一切可能。

0: 我儿子在里面做掌柜呀，
1: 做掌柜？
0: 是啊。
1: 那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0: 魏福来呀。
2: 队长，刚才那俩人你认识啊？
3: 不认识啊。

0: 不是说好了提前打电话吗？你妈实在想看看你啊。
1: 好，以后不要打招呼就闯行，不行。

0: 这是你爸爸专门从家里带的酒，就是你在丽岭的那时候最喜欢喝的那种白酒，要不要给你爸爸喝两杯啊？
1: 我平时不喝酒，家里没准备杯子。
0: 那不是有几个杯子呢？
1: 那是上海人喝咖啡用的杯子。
2: 福来啊，我和你妈妈从丽岭过来看你，主要是担心你不适应这边。
1: 来了一年了，我现在是侦察队队长，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
2: 但是你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呀，不算他们自己人呢。
1: 我不需要成为他们自己人，说实话我挺瞧不上这帮人的，尤其是那些靠人脉靠背景上位的，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要聪明得多，我很清楚这一点。我所差的只是他们拥有的出身和背景而已。
2: 你还在怨恨陆军署那件事？
1: 不怨恨，是不甘心。那年我考进军政部陆军署，这个当官的儿子开后门抢了我的位置，我打发到南昌新营那种倒霉地方。南昌机场失火，调查课解散，中校啊，说好的中校没了。你们酒厂工人根本不懂这些，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建议了。
2: 福来啊，明天呢我就和你妈妈买票回去了，以后没什么事我们就不来了。
1: 爸，我改名字了，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务必要记着，不要叫我魏福来，要叫我魏丹青。

0: 先生以前买过我们牌子吗？听说过。您需要什么类型的鞋子啊？我可以帮您推荐。您
1: 过来看看样子。
0: 买鞋不能光看样子，还是得上脚试一下。我们的鞋子是法国巴黎进口的，在巴黎都是一些名媛、绅士、上流社会的人来光顾我们品牌的。 您手上拿的这双是上等的小牛皮，所以价格也会。
1: 我没问你价格。

0: 我就要这种材质，但是外表样式要低调一些，不然不符合我即将出席的那种场合。
1: 我马上帮您找一双纪念款，您试一下。

0: 平时穿鞋穿多大码？和队长您差不多。太好了，这双鞋跟了我3年，赏给你。怎么了？还嫌弃啊？
1: 谢谢队长。哎，最近我们的华秘书有什么动静吗？
0: 丁少的兄弟没有报告他有动静，应该还在酒店里，一会儿我去看看。
1: 他不就是想利用皮带做文章吗？没关系，我已经申请了对他的监控，就算是他发现你在监视他也没事儿。
0: 他见什么人，随时向我汇报。

0: 南京那个饰品店老板上火车了吗？
1: 已经在来的路上。
2: 华秘书，门口侦察队的人要不要我们处理一下？
0: 他们有会审委员会的许可，处理他们只会自找麻烦。
2: 可是他们……
0: 我知道，如果侦察队发现我要做什么，魏代勤就会来找我，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
1: 韩秘书，您是有什么安排吗？
0: 那个饰品店老板到了之后，安排他在一楼咖啡厅跟我见面。
1: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0: 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去问问他们，想不想跟我共进午餐？
1: 华秘书想请几位一起共进午餐，不知是否有时间？
3: 谢谢华秘书好意，不用了。也请你转告华秘书，我们在这儿也是因为执行公务，如果打扰他了，很抱歉。

师哥，出来个人，是华秘书，不是他，是把我盯上。

0: 谁啊？
1: 陈队长。
0: 华先生，你怎么来了？请进。
1: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是这样，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来找你。
0: 华生出事了？
1: 暂时没有，但眼下确实有一事相求。

0: 李老板，哇，请坐。啊，快啊，谢谢啊。怎么样，这一路上顺利吗？啊，
1: 顺利顺利。
0: 咱们在南京见过。那是，
1: 您华秘书啊，那南京城里哪个不认识你啊？<笑>这次
0: 把您请来啊，主要是为了我弟弟的事情。
1: 华秘书，
0: 他在你。
1: 打扰了，怎么，魏队长也有雅兴来喝杯咖啡啊？华秘书，我向临时军法委员会委员申请了对您的某些限制，您真的不可以在会审之前就和任何和本案相关的人员会谈。
0: 这是我请来的客人，
1: 李老板。李老板是我们的证人。
0: 这次的会审是不是真正的法庭审判？你心里清楚，少跟我来这套。
1: 华秘书，其实您可以和侦察队谈判的。您看这样好不好？如果您能够让华珍在认罪书上盖手印，且这个认罪书一定要写明他就是邓院的同党的话，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向审判委员会申请，把华珍列为普通的政治犯来谈。华秘书，您有一天的时间进行考虑。
0: 我谢谢你啊，用不了一天的时间，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
2: 哎，华秘书，华秘书，
0: 魏队长。你这次不光什么都拿不到，你还要把李老板从南京来上海的火车票全都给我报销了，一分钱都不能少。

0: 你们要了三天时间，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为了让我摁手印，还专门找个人过来帮忙，你也是够辛苦的。<笑>
1: 哪有这样的人呢？你找满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你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
0: 王先生，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可是这些年做事，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进展顺利，其实并不在于人为，在于顺势而为。不好意思，这回这事。
2: 在我这儿，张润金现在怎么样了？不容易呀！你终于承认他是你的同志了。他现在人在哪儿？说实话啊。
0: 我挺钦佩这个人的，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把自己伤成那样。不过我也挺感激他的。如果不是他，我就找不到你。哦，对对对，你从看守所往西走，有一条便道，顺着那条便道一直走下去，过了普惠堂，你就会发现一块荒地。 往下挖3尺，它就在那儿。不过可能已经臭了。你比他幸运多了，你知道吗？时时刻刻有人在关注着你。凭什么？要不是因为华珍这个名字。 你的结局，也不过是那块荒地里多加一个坑。

0: 诸位，今天算是我们第二次审讯，因为华秘书对皮带这个证据提出了异议，要求核实，所以我们宽限了3天的时间。华秘书，你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真是太抱歉了，耽误了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我母亲啊。 在家里面找了足足2天，也没有找到这张皮带的收据。哎，你有收据吗？没有，我们家有3位男士，母亲会去不同的店铺给我们买皮带。
1: 不好意思，二位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2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

0: 佩戴，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呢？
4: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3: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5: 你们谁炸飞机？
3: 我们。怎么了老乡？
5: 您不要炸，炸楼上。
3: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5: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3: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5: 不，我们都叫楼上。
3: 好，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6: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3: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0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7: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2: 陈希莲，重复一遍。
0: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2: 炸得好啊，炸得好。

0: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1: 讲，
0: 赵崇德营长也是个龙。
1: 还有多少同志？
0: 上方30多人，他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1: 陈希濂，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

0: 前敌指挥呢？
1: 副师长徐向前。
0: 徐向前？
1: 嗯。
2: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1: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3: 李参谋处长，
4: 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5: 哎呀，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6: 是
5: 啊，怎么还不来啊？
2: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傻等什么呢？
7: 刘师长，
4: 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五公里。
1: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4: 是。
8: 副师长，
1: 嗯，
8: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9: 跟上。

0: 朱总司令
1: 啊，曾将军，我们的伏击战打的是从南到北，中间这部分的伏击

0: 营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
1: 整个，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2: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周启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3: 是。

0: 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陆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占领。

0: 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止，得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不好意思，二位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皮带的收据，我们弄到手了。上面有你母亲的亲笔签名，你仔细辨认一下。嗯。

0: 这个签名啊，它也可以是伪造的。我很怀疑这张收据的真实性，毕竟我母亲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母亲总不会撒谎吧？她只记得在这家店里定制过那个项链的吊坠。您到底想怎么证明呢？
1: 毕竟我们不可能无休无止的纠缠下去。哎，这样吧，你不是知道我把李老板从南京请过来了吗？让他说，让他亲口承认，这条皮带是我母亲在他店里面定做的，我就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好吧？

今天请你到这儿来呢，就是让你当庭向我们各位长官解释一下。

0: 关于这条皮带以及这个收据的来龙去脉。
1: 好，
0: 好。
1: 这个收据是华夫人在我们店里买这条皮带的收据。华夫人家老爷啊是军政部的次长，华夫人经常带一些阔太太到我店里买东西。这个皮带它可不便宜啊，这个皮子是进口的，这皮带扣呢还是我亲自打造的呢。当时华夫人说是给他们家二公子定做的。哦，对了，就是这位公子，我在照片上见过他。
2: 李老板，咱们又见面了。哎，你说的话关乎我弟弟的生死，所以你说话给我小心点。我问你，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是真的，都是真的，我冲天发誓都是真的。
3: 队长，你没事吧？
4: 快快，队长辛苦了，
3: 走
4: 走。

0: 我们带证人进去，会审的证人。
1: 侦察队没说今天有新证人来，
2: 这是重要证人。
3: 那个要不你们进去问问，这耽误了咱谁也耽不起，是不是？
1: 行，麻烦你们问一下吧。
4: 你们在这里等着，看好了。
5: 是。

0: 其实我同意华珍的说法，真的，黄秘书，到了这个地步，皮带不皮带的已经不重要了。是他的皮带又怎样？他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华尔绍心有慈悲，他想救人一命。可惜啊，那个向远生的身份证明，能够彻头彻尾的证明他就是共产党。
1: 那才是证明华珍是共产党的铁证。黄秘书，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只能这样了，我们毕竟不能长时间纠缠下去，啊？

0: 参谋长，杨司令，我的证人到了。
1: 先生。
0: 没来晚，时间刚好。
2: 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她永远闭嘴。

0: 杨司令，佟参谋长，咱们可以继续了吗？
1: 刘少，司令官，司令官，
2: 证人留下，无关人员离开法庭，我们继续。
1: 刘少，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3: 你先出去等吧，放心。

徐太太，我肯定不能白白浪费大家这三天的时间啊！除了李老板，我还请来了徐太太，她就是卫队长说的广州公寓的那个女房东。你怎么做到的？她昨天还在广州，那怎么可能从广州这么快就到了上海？ 因为在你的概念里，只有轮船、火车，我们可以坐军用飞机呀。早日出发，时间刚刚好。

0: 徐太太，关于那四本证件，现在可以说了。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老张是我远房亲戚，他之前跟我租了房子，给了我房租之后，但是一直都没人来住。我儿子要结婚，我就想把房子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证件是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的。 我就放在他的行李包里了，一共有四本。
1: 说话要负责任，徐太太。我去广州的时候，你怎么不汇报这些呢？
0: 先生，您当时也没问我呀。
2: 看看吧，是这四本吗？

0: 这个人跟之前那个不一样，我记得那个人的脸是稍微宽一点的，跟这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1: 是这个人吗？
0: 是他，我记得就是他。
1: 好，

0: 刘队长，你现在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花秘书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侦察队在弄虚作假呗。
1: 别来钱！
0: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诬陷我弟弟。诬陷你弟弟？花秘书，您这么大的人物，完全没有必要。 跟我一个小小的侦查队长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这个心冒出来的证人，是您的暗箱操作吧？报告各位长官，今天在会审开始之前，我还在金门饭店咖啡厅里看见了华秘书在会见证人，具体达成了什么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
1: 我见了什么人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证据。按你说的，这四本证件，你们侦察队在广州的公寓拿走之后，就一直在你们那儿保管，对吗？对的。
0: 好。那我再请问你，这何有庆的照片是怎么？

0: 变成我弟弟的照片。
1: 话你说，侦察队有侦察队的规矩，我可以向各位长官保证，当初我在广州寓所看到的这四本证件，当初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侦察队不止我一个人办案，话你说，所有队员都跟着看着呢。我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0: 谁能作证？

我可以。各位长官，那天确实是我和魏队长一起去的广州寓所，在寓所看到的四本证件，确实就是这四本。 但是，华秘书说的也没错，向远生的这本证件照片确实被换过了。

0: 司令，司令，老平顺被华为秘书收买了。司令，
1: 司令，
2: 费太清，你是真厉害呀！你让上海所有的官员陪着你看了一出儿戏。你，
0: 司令，
3: 司令，司令，
1: 上尉，上，
2: 岳上尉，
1: 上尉，
2: 没事，
1: 上尉，没事，
2: 没事，给我们解开呀！
1: 太好了，咱努力威威威！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副队长要知道你没事，肯定高兴。全靠队长一个人，用黄伯车把风都派他给拉回来的。哎，明明，一进大厅我就盯着他，华先生。
4: 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明明。

0: 哎呦，妈，咱一会儿带向警官出去洗个澡，
1: 没问题，
0: 去晦气。
1: 对，你一定没事好，一会儿去五庙酒楼啊，我安排你使劲吃，使劲吃。
2: 画家可真厉害，他搁网上一坐，谁敢说话？他哥哥是那个侍秘书。那我知道侍秘书是啥？
1: 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我丢人现眼。
2: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人家那叫侍从室第一大秘书。
1: 第一大秘书是干啥的？
2: 你干嘛了？又完了？不知道了吧？我给你们展开讲一下，侍从室第一大秘书，大秘书。
3: 他就首先离不开侍从室，
2: 聊到侍从室，那就离不开国民政府。
1: 是侍所的警员吗？
2: 哎，没有，
1: 是，那个大秘书的秘书，
2: 花秘书想邀请大家一起到金门饭店吃个饭。
1: 金门饭店那当然大饭店，方便方便。
2: 向警官也来了。
1: 他来，他办完无罪释放的手续之后就会过来。哎呀，哎，对了，还有我们队长，队长还没进来。
2: 您放心，这个花秘书都会安排好的。
1: 那行，
2: 那这样，我先送您几位过去。
1: 哎，行。
2: 走，走，别上车了。
1: 骆警官，快上车，别愣着了。
2: 明明，快点。
1: 来了。
2: 哎，那对了，还有我们所长接一下。
1: 好。

魏队长，你是不是还欠我什么东西呢？你的野心啊，太大了，但是你的本钱少得可怜，鲜血不错。

0: 哥，是你找的高平顺，他早都不买魏代琴了，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1: 你让他出卖魏代琴，他不会有麻烦吗？
0: 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想去香港做个生意，船票钱我都给他准备好了，明天中午就上船。
1: 那饰品店的老板呢？会有麻烦吗？
0: 他回南京继续开他的小店，在南京没人敢动他。王震，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打架了吧？
1: 我那不是打架，只是单方面的揍了他。
0: 我看你啊，军校的校规，你全都忘了。

0: 没事了吧？没事了。没事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下午第一趟火车。之前我一直以为你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没想到你还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回去好好当你的海军，你是心里装着大海的人。
1: 机场过来这么远，也不知道叫辆出租车啊。车坏了，我也没办法。黄包车还是借来的。赶紧赶火车吧，再不走我也管不了了。将来要是在海军混不下去，随时会思索，这个我能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的。好。
0: 回去之后换回之前的名字吧，老老实实回学校，训练也好，打仗也好，忘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终归是两条路上的人。陈队长，谢谢。别叫队长，叫陈浩吧。保重。

0: 想请司佐的警员们吃顿饭，但是他们说突然接到了要紧案子，就都赶回去了。
1: 哥，我想去司佐跟他们道个别。
0: 来不及了，以后有机会打电话给他们吧。另外啊，你也要跟上海的一切都要划清界限。你知道为什么魏代勤明知道高平顺反水却又不敢说吗？
1: 因为照片是他自己贴上去的。
0: 那我再问你，魏代勤一个侦察队小队长，他哪儿来的底气查咱们画家？你觉得他有这个本钱吗？我又是为什么不再追究魏代勤？因为如果一直在查下去的话，就会查到不该查的东西。咱们画家和孔氏家族关系密切，难免会招人记恨。如果你出了问题，就会有无数只恶狼扑向我和爸爸，还有你。你应该为家里多考虑考虑了。我还有点事，你先去火车站，我马上就到。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上车。
2: 是。

0: 先生，您的菜上齐了。
1: 哥，你说这一顿饭不得顶咱半年薪水？
2: 不吃，
1: 不吃啊？
3: 嗯，东宝啊，哎呀，你今儿挺厉害，咔就给人抱住了。
1: 我们从小抱猪抱习惯了，你咔给他抱住，还得是二白哥厉害。你看，你不许动，我看谁敢动，是不是哥？
3: 不是哥，你当时不害怕吗？你这枪就抵着您，这万一呢？啊，
1: 你把汗都
2: 经验，还有就是勇敢，你们就多学。但是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咱们有点小默契，为了自己，
1: 鼓掌。
2: 菜不动，喝他一杯酒。
4: 马上就要开了，二少爷，您别为难我。二少爷，
5: 你好，我是军政部电雷学校的学员，我有重要的事情，麻烦借用一下电话。
6: 喝完了一杯，再来一杯。
7: 喂，第四警察所左荣华。
5: 喂，所长，是我。
7: 小象啊，嘿，孙红花打电话说你平安出来了。哎呦，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5: 骆敏敏在吗？
7: 骆敏敏不在啊，和那几个臭小子去金门饭店了。
6: 我这也准备着要去呢。你哥哥请我们。
7: 挂了。哎
8: 呀。骆小姐是吧？
9: 对，
8: 您的电话。
9: 谢谢。喂，您好，我是骆敏敏，请问您找我？
5: 是我，向远生。
9: 向远生，
5: 我现在在火车站，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感谢吧。
9: 好，我会替你转达的。
5: 我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
9: 什么？
5: 我说，我在江阴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我们可以写信。
10: 信从江阴到上海最快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会给你写信的。
11: 前往南京的旅客，请抓紧上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10: 骆敏敏，你听见了吗？
9: 我亲眼看到你被抓走，又亲眼看到你戴着手铐脚铐被审问。我知道这次很有可能你就出不来了，
12: 这和我们在思所审的案子都不一样。可能你不在乎，
9: 但是我是真的害怕。我们还应该再联系吗？如果你再出事怎么办？如果你被关进去了死掉了怎么办？
12: 如果下一次你真的出不来了死掉了我怎么办？
5: 你只需要记住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化阵，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会给你写信的，给我回信，记住了。
4: 二少爷，来不及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5: 等会儿，
10: 骆明明，
5: 回答我。

0: 陆小姐，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你们是在当警察的时候认识的。啊，那也就是说，认识不超过一个月。对，其实向远生说我们是恋人关系，也是为了应付侦查队的人。
1: 我想也不光是为了应付魏代勤吧，不然你们怎么会在四所聊到半夜呢？那是因为他第二天要走了，所以聊得晚了些。那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吗？嗯，聊了海军，聊他为什么要当海军。 聊了我们的舰艇和日本舰艇的差距，聊了我为什么要当警察，还有家人。
0: 家人？
1: 对，他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关系和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他说这些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

既然你们已经聊了这么多，那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骆小姐，您是一位女警察，我非常的尊重您，也是出于尊重，我要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是电来学校的放假期间，假期结束之后，焕真就要回到学校去参加训练，一出海就是几个月，而且毕了业之后啊，他会留在南京，不会再来上海了，因为这是他的人生规划，所以这对您来说很不公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多说几句吧。我们的家庭啊，看起来比别人多了几分权力，但是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如果华珍出了事情，我们会不惜代价去救她，但是她也要承担对家庭的责任。比如说，过一阵她就要订婚了。华珍没有告诉你吧？不是因为他刻意隐瞒你，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身不由己。他现在的处境你也看到了。自从他来了上海之后，他的行为变得很奇怪。他在脱轨，所以我要让他和上海的一切划清界限。因为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也许我说的这些对你来说都没有说服力，但是他的人身安全你一定是在乎的，所以为了他的安全，请骆小姐跟他断绝关系，不要让他有任何的牵绊。

包厢里的账单我已经买过了，另外我还多付了一倍的价钱。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还要赶时间，现在要去火车站，我就不当面跟大家道谢了，请骆小姐替我和华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好了，滑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琼，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岳丹琴这个事情啊，最后虽然判你无罪，但是学校考虑的比较多，啊，毕竟这个精英班是委员长亲自提拔的，所以审查肯定会更严苛一些。
1: 我知道，
0: 当然也不是没机会了啊，现在风口浪尖上，嗯，谨慎一点好，等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啊，我再替你想办法。另外。 爸爸已经跟你们校长打过招呼了，下个学期远洋训练的时候给你安排了二副的位置。虽然精英班进不去了，但是至少不用去当水兵了，是吧？
1: 那原本的二副呢？
0: 什么原本的二副？
1: 就是我顶掉位置的那个人。
0: 咱们又不认识他，你管他干什么？学校。
1: 会给他安排好的，你就不用管了。哥，你还记得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托你帮一个叫向远山的朋友去第四警察所。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去四所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个警官的弟弟。我好像总是在抢别人的时机。
2: 我的父亲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去抢别人的时机，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的命运。”我恰恰认为，时机只属于能够抢到它的人。时机造就的是天才、英雄，令人陷入泥潭的只是厄运。

0: 吃点水果啊。怎么做的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
1: 可能是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吧。
0: 刘嫂每天给你打扫房间，东西都没动过。你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回来就是什么样子。钱包。
1: 干什么？
0: 快点，让你拿你就拿。回到家里，出门有司机，买东西有佣人，你不需要用钱。这些钱我先替你保管，等你回到学校，我再还给你，免得你半路上又跑。
1: 一共160块钱，记得还给我。
0: 准备好了，我就送你回学校，吃点水果啊。

0: 哎，大伯，您回军政部吧，华珍也要回去了。我请了假，送他回学校，我再回来。
1: 陆生带他去理个发，他现在这个样子，哪像个军人？以后不要再因为自己的事儿给家里惹麻烦了。

0: 正儿，我让刘妈准备了些吃的和日用品，一会儿让你哥哥给你一趟送过去。你要缺什么就给家里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哦，还有件事儿。
2: 妈，我跟他说吧。
0: 啊，也好。路上小心。

0: 去理发店吗？不去了。哎呀，不知道了，还以为爸爸是你的长官呢。你说说你，你就不能偶尔的主动的关心他一下吗？说点好听的，他也不至于这样，对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有来有回嘛。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跟他随便聊聊天就行了，你跟我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知道。小的时候，你经常见不到他，那个时候打仗，爸爸带着我，妈妈要照顾两边的父母，把你留在家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其实你知道吗？ 这次我去上海之前，爸爸亲自给同参谋长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你以为我想延后三天就能延后三天吗？你是侍从是秘书，怎么不能？别打岔啊！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就是不知道能跟他聊什么。小时候呢，盼着他能在家。现在如果家里只有我和他的时候，反倒觉得不自在。
1: 我宁肯待在房间里一整天，不跟他打照面。抽根烟吗？我不抽烟。<笑>
0: 我以为你这次去上海，什么都学会了呢。没事儿，等你从学校毕业回到家，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家里人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啊！哦，对了，前几天我陪妈妈去行政院贾副院长家打麻将，她的孙女也来了，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你认识吧？有印象吗？
2: 没有，
0: 那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呗。你在学校可以给她写写信什么的。
2: 不用了，我不爱写信。
0: 话先别说的那么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她长什么样子。 我记不住长相，还想着那个上海女警察的吧？听陆小姐跟我说，你们那天晚上聊了很多，从家长里短到人生理想，我听完之后非常的震惊。除了我，好像你还没有和任何人聊过这么多话的吧？ 怎么了？我们很投机吗？
2: 他说我们很投机。

0: 刚才在路上跟你提到了贾副院长的孙女，出门的时候妈妈本来就想自己跟你说，家里都已经决定让你和她定亲。
1: 哥，你开玩笑的吧？
0: 爸爸和贾副院长已经仔细地讨论过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贾副院长需要我们家的支持，而你呢，在党内也需要其他的靠山，所以长辈已经把你们这门婚事定下来了。
1: 爸爸和贾副院长讨论我的未来。
0: 华珍，我也认为你需要这门婚事，尤其是你现在的处境。骆敏敏是一个单纯的好女孩，可是就是因为她太简单、太平常了，你们不会有未来。
1: 哥，我甚至都没见过贾副院长，他们就这么讨论我的未来，决定我的人生了。
0: 你的人生不是早已经规划好了吗？你是要成为委员长身边的革命新海军的人。况且你和骆敏敏那点假日恋情，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夏日的这点浪漫一过去，走不到冬天就什么都不剩了。好了，记得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0: 这些照片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是救国会的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诗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坚直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鸿基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好市民，谭诗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1: 这条新闻我记得，鸿基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凤凰院派去的人。
0: 拍摄者是申报的记者，他叫彭刚文，组织刚刚得到消息，他和他的妻子姚修玲。

0: 接连失踪了。这很有可能和他发现谭诗远勾结日本人有关。现在组织把找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根据组织的情报，十六铺分局的冯广云很有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所以你得想办法潜入分局，在他身边找到更确切的线索，探一探虚实。
1: 我一定会完成组织的任务。
0: 注意安全。
1: 放心。

哎呀，凉死了这里！检查完这篇就下班了，抓紧时间。你说这些人连灯都不关，脑子想什么？那天到晚，哼。

0: 走好了吗？
1: 走好了。这个，
0: 走，
1: 找个地方喝点去。
2: 喝点就喝点。
0: 上次被你灌趴下了，我今天晚上非把你灌倒。
1: 哎，那个拖地的，记得关灯啊。

0: 彭记者是救国会委员，他平日里负责给申报撰写新闻、收集素材，偶然间调查起弘基善堂和李建植树。现在救国会也担心，他是不是已经出事了？
1: 除了潘曼那三人的照片，他还拍到了什么？他就是把这一张照片交给了救国会，然后去过几次十六铺码头，但他还没有跟救国会碰上面，他就失踪了。所有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码头上发生了什么。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英的身边，毕竟十六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 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知道。这是给你的。
2: 这个，给我的。
1: 对，这是学费。
3: 我们不能总在这里偷偷见面，容易让人误会。误会什么？陆哥哥，给姐姐买束鲜花吧。不用了，
2: 小妹妹。姐姐这么漂亮，给她买一束吧。这个给你。谢谢姐姐。这也太小了吧。现在知道误会什么了吧？
1: 我们应该不能吧？我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确实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见面。我平时呢会在法租界教会当法语老师，那些华补啊、普通百姓都可以去，到时候你就来这里上课。
2: 可是我一点基础都没有，
1: 所以你才有来的理由啊！对外你就说你要跟法租界的人打交道。

0: 到实在太不方便，这也是我们更安全公开见面的方式。
1: 知道了。
0: 所以这是你的学费还有教学用具费，下周来上课的时候不准迟到。走了。
1: 这个你还要吗？
0: 送给你。

0: 真美啊，
1: 二珍，来，你评评理，你看看我这姑娘怎么样？
2: 不是，她连女人手都没牵过，你问她干嘛呀？是吧？
1: 二珍，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
2: 是啊，有没有照片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收信了，收信了，收信了啊！要寄信的可抓紧了啊！
2: 我有，我有。
1: 来，快一点。

0: 有人吗？有人吗？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我要报警。 我丈夫叫彭甘文，他是一名记者。大概半个多月前吧，他让我一个人从家里搬去客栈住。之后我就联系不上他了。你也知道，做记者的经常会曝光一些不利于别人的新闻。我担心他遇到什么危险了。对别人不利的新闻，那您知道您丈夫现在在报道什么新闻吗？
1: 他在写一篇有关于难民的报道，正在准备素材。前段时间去过几次石榴铺码头，拍了些照片。
0: 好，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明天一早我们就立马立案。对了，方便留下您的住址吗？吉福路16弄5号。
1: 怎么称呼？
0: 就叫我彭太太吧。
1: 好，那要是您再想起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思索找我。要是不是上班的时间，你也可以去我家找我。我姓骆，骆敏敏，住在南市西华弄39号。

0: 好，您要是看到洛基照相铺，那就是我家。谢谢你，洛警官。好，您慢走。
1: 徐婶，您儿子的信。哎呦，
2: 我儿子又来信了。哎，
1: 骆警官，
2: 我们四所的信呢？
1: 有，郑准备也给他们送完，再给你们送呢。哎，那几个拉货呢？怎么最近都是你自己出来拿？
2: 啊，二白哥他们还在忙。
1: 他们有什么好忙的？不是喝茶就是看报。
2: 哦，那个，我们四所的信绝都在这儿了吗？
1: 对啊。
3: 要不然，我回邮局帮你们找找再。没事，那谢谢黄大哥了。
4: 客气。
5: 所长。
4: 这买菜还没回来，红妈，
5: 哎，给我倒杯水。
4: 好，这一上午给我折腾的，哎呦我天！哎，对了，中午想吃什么，让所长给咱做。
6: 我吃点啥都行。
4: 绵绵，想吃什么？绵绵。
0: 我出去出个警。我们一块儿。你们不是刚回来吗？太累了，喝口水休息休息吧。你们累吗？不累。你看都不累。队长跟我说了。
7: 马上招新警员，到时候安排一个最优秀的和我做搭档。你们不用担心我了，我自己一个人出警，没问题的。
1: 最好的搭档，
5: 还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吗？
7: 那不可能，有吗？没有，
4: 没有，
6: 比咱仨还优秀的人，
7: 哪有啊？
5: 你上来一下，对呀，行了，别愣着了，走吧。
1: 啊。
8: 咱仨还能行？警官，你找彭谢校两口子啊？他们家没人的。
9: 他们家没人去哪儿了吗？哎呀，他们呐就给了我3个月的租金，结果呢就住了10多天，人吧就再也没回来。你说真奇了怪了。
8: 那租户信息怎么没登记啊？哎，警官，这来回更换租户信息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就……哎呀，
9: 下不为例啊。
8: 哎呀，
9: 我们是四所的，等租户回来记得跟我们联系吧。
8: 好的呀，好的呀，慢走啊，慢走，慢走。
0: 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汇报。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彭甘文的记者？怎么了？前几天他太太过来报案，说他可能失踪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调查，还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队长，你去过16弄吗？我确实是去过16弄，之前是去登记户口。
10: 没听说过什么记者。我们刚才又去了，结果听说他们有段时间不住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们？你跟二白他们？
0: 嗯。
10: 彭太太留下联系方式了吗？怎么找他？
0: 就留下了一个地址。

0: 你别管了，我来查吧。好，去吧。好。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16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
1: 知道了。

0: 他寄的所有信件都在这儿了，都是给同一个人的。把它烧了吧。
1: 花秘书，如果可以，以后请不要再让我做这些和训练无关的事情了。
2: 谢谢。
3: 郭教官，您找我？嗯？哥，你怎么来了？给你送点日用品。哥，你专门从南京请假过来，就是给我送日用品。
4: 妈妈让我来看看你，其实你上个假期啊，还给你做了很多的安排。可是你呢，跑去了上海。我已经和妈妈解释过了。好了好了，我不是来问罪的。你不用送了，我的车就在那儿。哦，对了，顺便问你一件事情，你离开上海之后，跟那个第四警察所的人还有过联系吗？没有。
3: 真的一次都没有，电话也没打过。没有。哥，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啊，
4: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3: 哦，那还真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4: 那你有他们谁的联系方式吗？我再去问问看。哥，你叮嘱我不要再过问上海的任何事儿，怎么现在反倒你主动来问我？这个朋友跟我关系不错，否则我也懒得帮这个忙。我和那边确实没有联系了。好，我知道，回去好好上课啊，不许乱跑。
5: 是橘子，真是挺甜的。这光是苹果。花枝，谢谢你的橘子。
6: 这是。
5: 花枝，你可甭这样啊！人家大水管不管事儿。
6: 你别说话，我还有十个就完了。
5: 三班的，信到了啊！帮我拿一下。我看看。这个是我的。
6: 孙子，
5: 刚刚是不是来信了？有没有我的信啊？
6: 这儿的，我给你拿来。
5: 哎，花枝。 还是没你呢。你之前那么多封信往哪儿寄的？会不会是邮路不通没寄到的？上海。不对呀，我之前跟我朋友寄的都寄到了，要不你给邮局打电话再问问。喂，我要个长途，上海。
7: 你好，这里是上海。你好，帮我接上海市公安局16部分局第四警察所。
8: 我爸，来哥，咱得去十四弄茶户口嘛。
9: 走。
10: 队员，我们走了啊。
11: 哎呀，茶户口不用拿，你滚。
12: 队长，灯坏灯，有人打架，我要去看一眼。
8: 自己去安全啊。
10: 好。
8: 哎，
13: 跟我一块儿，我叫他去分局。
14: 哎，这怎么都走啊？啊，
15: 回来吃午饭不？
16: 不回来了。

0: 勋四号为空号。
1: 空号？
0: 对，空号要么是因为搬新地址了，要么就是换新号码。
1: 那麻烦你帮我查一下第四警察所的新号码吗？
0: 对不起啊，我没有查到新号码登记。不过电话局接到过通知，年底有不少警察所都会注销号码，可能跟改制有关。

0: 哎，我刚听胡教官说了，咱们学校去年跟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的鱼雷艇，首批八艘已经到国内了。
1: 55英寸型鱼雷艇，一战后最新式的。
0: 对，两台汽油发动机，航速34到42节，而且续航能力有300海里，还自带2枚白头鱼雷，
2: 最大航速41节，攻击时射程得有1000。哎，华真，是1400还是1600？
0: 什么？
2: 我说白头鱼雷最大射程是多少？
3: 1400，最大1400米。
2: 去年学校说要买 CMB， 最兴奋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要去娶老婆呀？
4: 华真，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是。
6: 学校订购的 CMB 鱼雷艇已经到了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了，测试调试之后就要转到学校来。现在去接收鱼雷艇的任务已经交到我们3班了。啊，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在上海发生的事。任务是教育长亲自安排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申请不参加。
0: 我可以参加。
6: 没什么不方便吗？
0: 报告教官，没有。
6: 那就收拾行李吧，明天出发，预计1周后返回。

0: 向警官，向警官，向警官，向警官，田总保，
1: 田警官，
2: 吴教官，什么事儿？报告教官，我遇到了一个朋友，
0: 给你2分钟，尽快归队。
1: 是，
0: 走。
1: 田警官，你怎么在码头干活？
2: 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你就叫我东宝就行了。
1: 你是不是不知道厕所被撤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在你走后没多久，说是市政改革，大家伙就都散了，我就来码头找个差事。反正有的是力气嘛。
3: 田总，快点！
1: 啊，好嘞。那个向警官，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来我家吃个饭？我把四个大家伙都叫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结婚了。
2: 你结婚了？
1: 我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0: 在模特扣你工钱了。
1: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商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0: 快点！
1: 哎，好嘞，好嘞。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惠带，用心陪伴。
1: 小羊人问里，只有选择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站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7: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8: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0: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7: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6: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1: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他们是来自中国的，他们是来自中国的。
1: 这些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2: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3: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9: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0: 一天5分钱菜金。
9: 战士们呢？
11: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9: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2: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

0: 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5: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6: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7: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家住在高升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在磨蹭，扣你工钱了。
0: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升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快点！
0: 哎哎哎，好嘞好嘞。

0: 你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工业第一厂。中国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舰，都使出于此。这里是中国海洋梦开始的地方。这一周的时间，我们都要待在这儿了。放好行李，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一起到码头去熟悉下情况。
1: 远生吗？
2: 远生，哎，
3: 哎呦，真是远生！好久不见，可不嘛，这都2个多月没见了。
4: 这身打扮更有卖相了。
3: 你这军舰开的怎么样？
4: 别在这边，咱别走，别说，走走走。
5: 路上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能乱叫了，得叫华公子。
3: 我就叫远生。
4: 放马，放马，快出来！
3: 来来来，
4: 上
3: 马
4: 还说了？
3: 哎，来来来，
4: 上
3: 马
4: 说了，别拿那么多东西，又拿就没拿。
3: 没拿，仙女们，
4: 不认识吧？邓老媳妇小玉。
3: 这是向警官吧？别扭吧！
4: 仙女们，
3: 不认识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
4: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
3: 仙女们，
4: 不认识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们四所人原来的，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邓老媳妇小玉，这是我
1: 我们就一见钟情，过上小日子嘛。肖
2: 校长，小心烫啊！哎，
3: 别喝了，都忙着呢，你一会儿再喝吧。臭
4: 小子就知道指使我呢，
1: 还有啥东西？
5: 我的事没球，什么？走，
6: 走，
5: 把手，
6: 这
5: 往给你放这儿啊。
6: 放
7: 那桌子。
6: 哥，你看。那里边还有你上次拿的那米都没吃完呢。哎，
1: 这东西不容易坏，留着慢慢吃呗。
8: 最近变天，用得着。
6: 那你这也太多了，哥。
9: 咱一家人，我告诉你啊，以后缺啥啥你说，我们就给你送。好吧。
7: 谢谢所长。哎，

0: 你脑袋都不够退，你就再干二百血，还急死我了！你干干干干，
1: 等一
0: 干
1: 干活吧你！你们拿的东西真不少，下次可不能再拿了。
2: 哎，豆娃，
3: 哎哥，
2: 快，水开了，
3: 好了。哎呀，哎，来来，今天咱肉管够啊，
2: 行，
3: 来劲儿。

0: 你们还打算继续当警察吗？
1: 现在东宝有这个打算，他现在是一边在码头搬货挣钱，一边呢往上面交了留用申请，
2: 这都快一个多月了，
3: 差不多了哥，
2: 咱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3: 我主要是有点舍不得那身衣服，我留着那身衣服，他要是让我当什么户籍警、交通警，我都愿意。
2: 东宝就是执着，袁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人工作啊，
1: 你都想不到，我现在是出租车司机，这你知道，红发家酒楼生意不太景气，就关门了。那现在也挺好，在商场当售货员。
2: 所长调16户分局食堂给人发饭，
4: 是挺好的，在那养老。
0: 程浩呢？
1: 我不知道，也不见我们，爱干什么干什么。
4: 这少些，咱们说话。那臭小子也挺好的，和我一样在16铺分局，不过我是在食堂打饭，他在刑警科。
0: 他去了冯广云的刑警科。
4: 啊，谁能想到，哎，当初那么得罪那冯广云，哎，这冯科长还愿意收留他，他呢也愿意跟人屁股后面忙活。这小子啊，比我想象的中要聪明的多呀。
1: 还不是因为孟家的案子他立功了吗？
4: 你看，话说的也没错，他不把那个凶手叫做租界了吗？那女督察员啊，一高兴说了好话了，这结果关键时候管用了，高升了，刑警科了。要不然我在食堂打饭，他到门口看大门去的。不说他，不说他。那个敏敏怎么还没来啊？
5: 明明姐还在训练班，我给她留字条了，快过来了吧？应该。
4: 等会儿，不着急，那再等等啊。谁有香菜谁要？
6: 我要。
4: 哎呦，说操到。
7: 我今天学学车又没学会，差点被赶出来。哎，我刚看见弄堂门口停了辆吉普车，那是谁的？我要是有那么辆车，我就天天练，天天练，我就。
8: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上警官又回来了。
7: 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
0: 今天刚到。
4: 不是，这别傻站着了，就等你呢，快来坐下，快来坐下，
3: 坐火炉边上暖暖，坐火箱旁边暖和。
4: 行了，人都到齐了，咱就开吃吧，
1: 来吧，
4: 来都快啊，来先喝一
7: 杯。小玉，这是给你带的自饭团，上回你说爱吃，谢谢你。
3: 明明，向警官这次是跟着学校部队一起回来的，要开船回南京。哎，
6: 那叫军舰。
3: 军舰。对，军舰，我又忘了。
0: 说。我听他们说，你打算重新考警察。
3: 有点累。啊。车能到
7: 这
3: 儿？还行。
7: 你呢？你在上海待多久啊？
6: 我明白了。
0: 一周左右。
7: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穿军装，确实蛮帅气的。
0: 谢谢。
1: 行了，你俩别聊了，肉都熟了，吃完肉一会儿聊。来，
4: 这么着急，等会儿。来，先端一个。
1: 来，
4: 干一个啊！
1: 来，
3: 干一个，
4: 难得聚这么齐呀。
7: 饿死我了，来，快吃。
3: 多吃点肉啊，
6: 又干了。你肠胃得倒点，老喝那么快干什么？
7: 好吃。
3: 这都是我自己冲的。

0: 王队长，今天会写个记录。什么手表？明天一早。快点，叫他女的。这种歪门邪道进来的，就不能让他闲着。
1: 哎哥，这厕所都没了，他小子凭什么还能来我们这里？谁知道呢？脸皮厚呗，估计啊，
0: 没少送礼吧？
1: 别废话，喝酒去，冻死我了。
2: 走了，走了，走了，你们路上慢点啊，路上。啊，你慢点啊。回去吧，别送了。喝了酒了，这天也冷，小心路滑啊。
3: 哎，放心吧，
1: 别动，别动，别动。啊，
3: 哎，
1: 回吧。
4: 走啊。
3: 哎，
2: 索然，
3: 哎，
2: 我有个事一直没太明白，你不觉得咱四所被撤这事有点奇怪吗？我突然打听了。
3: 市政府紧缩财政确实要撤掉一批警察所，但四所没咱民政事，这后来加上去的。
5: 后来，多后来？
3: 就咱们去那个失踪的记者家之后。哎，而且你发现了吗？所长和队长没去，哎，撤所之后就留职了。咱们去了的，回来就撤职了。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5: 哎，个屁呀，是。 告诉你们啊，这次改制人员去留都是有规定的啊，像我们所长还有队长这个级别，没犯重大错误就一律留用，这疑神疑鬼的，走了。
3: 反正我就觉得奇怪。
5: 哎，小象，这你的车吧？
6: 啊，对，我跟驻地申请那用车，可以送你们回去。
5: 有车坐，感情。
1: 哎，所长，所长，所长，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你这
3: 什么事？
1: 走走走走走走，
7: 你把敏敏送过去就行。
5: 别拉我，
7: 你们一起，
8: 一起不了，我们洗澡去。

0: 你现在还每天都去女警训练班？嗯。我记得你之前就是女警训练班毕业的。
1: 但是之前学的稀里糊涂的，好像什么都没学会。我想重新再学一次。以后
0: 还打算接着当警察？还没想那么远。
1: 现在就想什么都多学一点。在四所待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会。现在多学习，以后总是能用得上的。
0: 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我离开上海前。
0: 你跟我说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恭喜你，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1: 你也是啊，说不定下次再见面，我就要叫你化针见长了。

0: 方明明，离开前我在火车站跟你打过电话，我说我们可以写信，我也告诉你我确实没有给你写信。你走之后，我就去了女警训练班，每天都要上课实操练习，好多东西都是以前没学过的，手枪、射击、开车。 不花时间根本学不会。回家后，我还要帮爸爸打理照相铺子。我光交学费不挣钱，家里功课爸爸一个人不行。我实在没有时间想别的。我猜你也一样吧？你应该比我还要忙。你想说什么？
1: 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都很充实。假期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2个多月的时间，你往前迈了一大步。
0: 你不也是吗？我们都在往前继续走。虽然思索没了，好在大家经常见面。在东宝家的时候，他们就老说，要是你也能在就好了。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容易。
2: 我们现在算好朋友吗？不算吗？
0: 估计我这辈子也只能认识你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要是你觉得只是普通朋友，我也接受。
1: 你说算就算了。

0: 你好，请问您怎么了？
1: 骆警官，还记得我吗？之前我们在警察所见过面。
0: 我想起来了，您是洪太太，之前您来司所报过案，怎么了？啊，您放心，他之前也是司所的警员。彭太太，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我胃疼得厉害，刚从医院出来。
0: 这就是我家，这样吧，您跟我一起进屋。
1: 不了，我就不进去了，我不能进去。刚才我就没敢去敲你们家门，怕给你们惹麻烦。
2: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之前我去过司所找你们，

0: 有人要抓我，谁要抓你？我也想知道。我丈夫失踪以后，我就一直躲在客栈里。今天实在是沸腾的厉害，我就去了广慈医院，但是我也没敢久留。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有一辆货车冲出来要撞我。
1: 我躲开了，我是跳上电车才逃脱的。那辆车一直追我到这附近。
0: 那辆车上都是些什么人？我不知道。我丈夫失踪之前，那辆货车就好几次停在我家附近，也是没有挂牌的。 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你住客栈的事儿，还有其他人知道吗？应该没有人知道吧。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去过几次医院，他们才找到我的？这件事跟我丈夫失踪有关系吗？
2: 先离开这儿。

0: 我们要去找彭泰，
1: 彭警官，我还有个办法。什么办法？
0: 。
2: 请出示一下证件。

0: 电视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员华珍，
1: 病人是你的亲属。
0: 对。
1: 费用怎么结算？
0: 都记在我的名下。
1: 好。

0: 彭太太没什么大事儿，昏迷只是因为受了惊吓，过度虚弱。安静休息就行。
1: 那些人真的进不来吗？这是造船所的附属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内部职员，门口也有24小时的警卫站岗。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了。那彭太太没事？
0: 我去走了。你大晚上去哪儿啊？我回家了。跟我过来。医院病人不多，刚好还有多余的病房，我就申请让你在这住一晚。你是担心？
1: 楼下车还在，我现在回去不安全。我是担心彭太太醒了没有人照顾。那倒也是，我在这留着最合适。我先走了，记得锁门。
0: 彭太太报案后，你查过这个案子？
1: 对，我带着司所的警员一起去过彭记者家门口调查情况。不过队长跟我说叫我别管了。
0: 陈浩让你别管了？
1: 他说他会调查的。司所撤了之后，他被调去16部分局，我也就没有打听过这件事。
0: 怎么了？没事。早点休息。

0: 妈，哥哥在家吗？他不在，你哥哥去上海出公差了。他来上海了？什么时候？昨天应该就到了。他没有联系你吗？啊，没事儿，妈。
1: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0: 你是怎么发现那辆货车的？自从彭大大来报案后，我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看看有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今天他又去广慈医院看胃病，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辆无牌照货车等在门口。我怀疑那辆货车是冯广明在外面养的行动队。之前我跟向远深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一辆无牌货车，样式跟今晚的一样。 如果这真是冯广明在外面专门下黑手的行动队，那彭记者失踪，肯定跟这辆车有关。车是开到哪条路消失的？富华路。他拐了一个弯，我跟了上去，车就不见了。我怀疑他开进附近的院子里，我在路口看见一个加油站，但当时已经关门了。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加油站来打听附近来加油的货车。好，
1: 加油站我来查。
0: 希望能通过这辆车找到彭记者。我查了16部分局的看守所，也查了从分局转去吉兰桥监狱的犯人，都没有彭记者。现在除了一声逮捕令，没有任何的审讯记录。有没有一种可能，彭记者已经遇害了？
1: 我也想过，但是从今天晚上的事情来看，我们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之所以会去找彭太太，那是因为。 没有从彭记者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秘密或者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彭记者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灭口，而是秘密关押，直到他们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现在当务之急。

0: 是要把彭太太接到安全的地方。我之前跟着邓先生进过江南造船所，里面能留宿外人的，除了招待所，就是附属医院。对，招待所需要介绍信。既然彭太太会因为胃病去医院，那向远生把她安顿在医院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会马上通过组织，委托电力局的同志去办这件事情。
1: 平日里每周三都会去造船所乱电工作所检修，也就是后天，他就能把彭太太救出来。
0: 邓先生之前给过我一张江南造船所的急供证，如果刚才说的办法行不通，就换我去。不到迫不得已，你不能出面。虽然我从公用局把你弄到刑警科，但是冯广明不可能信任。你现在要避免冒险。

0: 怎么回事？
1: 冯哥，那女人躲进了向南造船所，门口有海军守着，我们进不去了。
2: 躲哪儿？
1: 江南造船所。他半路上辆军用吉普车，我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最后看见他开进了造船所。
2: 海军警卫就让他们进去了？
3: 是。
1: 峰哥，我们是不是得罪军方的人了？
2: 吉普车上什么人你看见了吗？
1: 没看清长相，从远处看是一男一女。
2: 他们也看见你们了？
1: 隔得很远，应该没看清。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挂车牌，应该查不到的。
2: 这两天没有我的通知，别动车了。那个女人的事你也别管了。
1: 不是，那咱不能跟处理那个记者一样，先让警察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按个罪名。
2: 让谁？
1: 警察。
4: 我养你们就是为了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儿。
5: 你办事的时候要能稍微带点脑子。现在记者老婆人就已经在这儿了。
1: 我错了，峰哥。
5: 还警察？
2: 这事儿还得我自己亲自来。
6: 大家都听一下，我的线人发现仓库凶杀案的从犯躲进了江南造船所，跟我出大任务。
7: 是
8: 是是。
9: 科长，陈浩也去吗？
6: 怎么着啊？就他一个人在这自由自在啊？
7: 都利索点儿。
9: 王警官，嫌疑人是男是女啊？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抓人啊？
10: 要你去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呢？
11: 十六铺分局刑侦科的，我们怀疑有一名疑犯躲到造船所里，需要进行搜查，是搜查令。
12: 什么疑犯？
11: 这个不方便透露。
12: 这是海军重地，如果要进行搜捕，必须和警卫处进行交涉。
11: 是啊，海军重地，不让南进。
13: 你先去，
14: 行，走吧。
13: 电话接王姐。

0: 这段时间在分局辛苦了，这样，今天给你个机会，去跟你老搭档叙叙旧。我那也好久没见了，没什么可聊。所以让你叙旧嘛。你们之前在四所关系这么好，我跟他说一声，安排工警卫说一下，我们召集警犬没事店跟警卫处交涉了。
1: 科长，他这人我了解，他不一定能给我这面子。
0: 我一直都看好你。之前你不是还问过案子吗？我知道你想加入刑警科，咱是不是得做出点成绩？好，
2: 站住。
1: 村长差点没认出来，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刚来。你来造船所？
3: 执行任务。我也是。
1: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一名逃犯进了造船所，想进去看一看。
3: 警卫刚刚也说得很清楚了，
1: 造船所毕竟不是军队。 应该没那么严格吧？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通过警卫处。虽然不是军队，但造船所涉及军事机密，更何况这一天有特殊任务，就算跟警卫处报备，也不可能放心。冯科长派我过来交涉的，能不能通融一下？
3: 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
1: 方便你回去交差。我来造船所是为了执行接收任务的，任务期间，造船所不可能冒着泄露军事机密的风险，放几个不相干的警察进来。所以，在我们执行完任务离开之前，你们就只能在外面等着。
2: 收队。

0: 白天接到组织的消息，明天中午，谭诗远会在一品香接待贵客，不排除就是照片上第三个人。你要想办法前去调查一下。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我专门去把他手臂上这个细节放大了。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1: 我查过谭诗远身边所有来往密切的人，实在查不到这个人。但是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失踪案有关，所以在冯广云身边要留心这个人。
0: 记住了。
1: 最近在分局还好吗？还行。虽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但好歹当了5年的警察，警惕性还是有的。
0: 得要有分寸。 如果冯广云有意要针对你，你也不能太隐忍。

0: 以你以前的性格，如果他隐忍，他会觉得你另有所图。
1: 放心，我会扮演好相好，分寸我自己掌握。
0: 还记得遇见的法语怎么说吗？遇见
1: ，rencontre。rencontre。
0: 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上级不安排你去接彭太太吗？因为你和向远生的遇见，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东西交到你手上，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1: 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替凤凰云做事情，不管是思索还是他，牵扯的越少越好。

0: 咱们谭副局长是在跟什么长官吃饭呢？
1: 长官们的事情我哪里晓得，听说好像是南京来的。
0: 这饭局这么高级的吗？
2: 站好了，两人一组巡逻，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监察到，赶紧。
3: 是。
4: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敬华秘书一杯。
5: 哎，干杯！
6: 华秘书，
4: 华秘书可是
7: 大忙人
4: 啊！
8: 是啊，是啊，是啊！
9: 哎，华秘书从南京来，苏城劳队辛苦了。
10: 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11: 幸会，队长。
0: 华先生，
11: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12: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0: 我是方球，
9: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1: 幸会，队长。
2: 华先生，
1: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3: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左边这个人没有正面，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
1: 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2: 哎，怎么搞的？对不起你啊，陈队长。
3: 我太困了，进来洗把脸。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
2: 没事，给我拿点纸巾。
3: 好。
2: 你是在这儿执勤啊？啊，这是以前教焕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3: 你们兄弟关系真好。
2: 好了，你忙吧，自己也擦擦。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太快了，洗个脸！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呢？这不需要你了，回局里去。

0: 请问是石老师吗？我是教会的陈浩，那天我不小心把您的教材带走了，我现在给您送过来，您方便出来取吗？
1: 出什么事了？是华良，照片上那个背影是华良。你怎么知道？他来上海了，跟谭世远吃饭的时候被我认了出来。我对比过照片，确定那个人就是他。好，我马上联系电力局。
0: 等不了电力局的人了。 酒楼的饭局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现在跟谭世远在一块儿，很快就会知道彭太太是被向远生带进去的，肯定会去要人。我必须赶在他之前把人接走。
1: 你打算自己去？
0: 对，我能进去，也只有我有证件。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
1: 那你要遇到向远生呢？你怎么办？

0: 我能处理。花秘书，请留步。
1: 花秘书，怎么了？谈副局长。花秘书，那个记者太太啊，现在躲在江南造船所。 具体躲在什么位置呢？恐怕是要问问您的弟弟华珍。对，冯广云看着他驾着车，带着那个女人进了江南造船所，冯广云想进去搜查，但是被拦在了外面。如果您不方便出面的话，那我只能通知总局。
0: 跟造船所的警务处交涉，到时候就让警察进去处理了。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处理。
1: 好，那我等您的好消息。嗯。

0: 你是江南造船所，
1: 郑家。

0: 进吧。请问魏可在哪？在二楼。谢谢。
1: 你扮成这样混进来，还是为了帮冯广明要人吗？跟他没关系，我是彭记者的朋友，受他所托，照顾他的家人。我给彭太太在外面找了一处更安全的住处，想把她从医院接出去。
0: 我昨天晚上才把彭太太带来交，今天一早警察就过来捉拿嫌犯。冯广云到底想干什么？
2: 分局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0: 2个多月前，彭太太来四所报案，你告诉骆秘密不要插手这件事儿，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吗？
1: 对，
0: 彭记者失踪跟冯广云有关系。

0: 宋所被撤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我回答不了你现在提的这些问题。
1: 好，我可以什么都不问，但今天。

0: 是在提防我。啊，这是以前叫焕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伤的。
1: 你们兄弟关系真好。
0: 如果你还相信我，还信任我，就把人交给我。我现在解释不了那么多。曾经我一度无条件的相信你，但现在我做不到。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在这出现， 不管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以窃取军事机密的名义逮捕你。

0: 王大大，您醒了，真是谢谢你们啊！送我来医院。我刚刚听骆小姐说，警察来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的确是有警察来找过您。找到甘文了？恐怕不是。洪记者失踪，现在看起来比想象的要复杂。昨天一直没有机会跟您说话。
1: 现在我能问您几个问题。甘文是申报的记者，前段时间申报让他负责做一个有关于华界难民的报道，他就去了洪记善堂搜集素材。
0: 洪记善堂，
1: 是一间日本人开的慈善堂，在华界这一带非常有名。这个人叫李建直树。
2: 李建直树，我记得公安局还选他当过遵纪守法好市民，在报纸上有新闻，还有照片，是谭副局长给他颁的奖章。
0: 那彭记者去16铺码头干什么？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也不肯告诉我。但是我知道他拍了好多照片，我怀疑甘文的失踪和这些照片有关。

拍的有船、货箱、美金，只有一张照片里拍的是人。有三个人在喝酒，其中一个就是李建之说，另外一个就是骆小姐你刚刚说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了。照片里他是背影。

0: 哟，昨天你们内科是不是收了一个康卫病的病人？登记人是华生。哦，
1: 我们稍等，我帮你查一下。
0: 好，谢谢。
1: 是我这么一个人啊？他是刘医生的病人。
0: 刘医生来了吗？
1: 他值下午的班，还要过一个小时才来呢。
0: 他昨天跟我说这个病人肺部也有些问题，让我今天做个检查，麻烦你把人带到肺病科二诊室。
1: 啊，好，我们马上送过去。
0: 谢谢啊。
2: 那个背影是男是女？
1: 是男的，
2: 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要年轻。
3: 有什么特征吗？
2: 他手臂上有个特别明显的疤痕。

0: 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Y。
1: 拿酒杯的那只手，右手吧。怎么了？进来。病好些了吧？能向上走吗？
0: 能。
1: 那起来吧，我送你去肺科做个检查。为什么呀？我肺没有觉得不舒服。
0: 啊，是这样的，昨天刘医生给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的肺部可能也有些问题，所以拜托了肺科医生帮忙检查。我们赶紧下去吧，来，
2: 慢点儿。

请出示下证件。

0: 需要检查，家属还是在外面等吧。医生，病人到了。
1: 坐。
0: 来，
2: 慢一点。
0: 你先回去吧，挂号检查完了，我让人把他送回内科。
2: 啊，好的。

0: 大夫，我的肺有什么问题吗？王奶奶，你托我买了五本书，我打听过了，有一本要下个月才到货。
1: 我买了五本，你说的哪一本？《镜花缘》，李如山的。你是康文的朋友？对。他之前跟我说，能对上暗号的。
2: 都是可以信任的人。他出事之前把暗号告诉了秦博辉。王奶奶，这里不安全，我必须马上带你离开。
3: 好。怎么还不出来？

0: 黄秘书，入院处查到了一个您弟弟带过来的病人，就住在这里，内科。
1: 黄排长，我们走医院后门。
2: 队长，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如果你再不离开医院，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
3: 让我看。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把向雨生带走。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我让你把向雨生带走。
0: 肯定是误会了，向先生。

0: 不是坏人，他帮过我，向先生，我确定过了，他是甘文的朋友，是来接我走的。
1: 我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一定要带彭太太走。
2: 你给我让开！
1: 你知道彭局长失踪跟什么人有关系？
2: 我说了，你给我让开！

0: 听说你带了个女人来医院，怎么赶紧走？
1: 哥，怎么了？犯了错，连话都不敢说了。大夫，请问一下，内科怎么走？我知道，我带你去，快点。
0: 带路啊！公安局来我这儿告你的状，我来上海出公差还得先解决你的麻烦事儿。魏代勤的事情还不够让你长记性的吗？怎么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在江阴的时候，我跟你打听过一个记者失踪的事情，还记得吗？记得。这个记者是一个谋杀案的凶犯。 你带进来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是从犯。警察接到线报来医院抓人，你居然怂恿警卫不让警察进。你在想什么呢？啊，赶快把这个人给我交给警察，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否则学校会给你处分的，知道吗？走啊，
1: 哥，我昨天听人提起。
2: 这个医院的皮肤科不错，我想看看你手上那道疤。啊，好了好了，你要是真心疼我，少给我找点麻烦。人呢？哎，病人去肺科做检查，还没回来吗？你在问我吗？
0: 肺科在哪儿？就在一楼。我怎么听说有个内科患者送到我这里来检查了？就是中午
2: 午休的时候，有一位肺科医生叫我们把病人送来二诊室的。哪个医生？什么名字？这个我没问。哦，这位先生当时也在，他看见我和陪护把病人送进来的。
0: 病人有陪护？
3: 是啊，一位年轻的小姐，跟她一块住进来的。当时有个医生在诊室，他做检查，我也不能进去，所以在门口停了会儿，我就走了。老师，我肺瘫痪呢，不记得我吃饭之后换的什么来着？
4: 没太容易啊。
3: 睡得饱。

0: 所以你咖啡要一定要准时吃，一日三次啊。好的，大夫。彭太太回去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
1: 好，洛小姐，这次谢谢你了。
0: 你自己回去没问题吧？
1: 队长，夏雨生的哥哥为什么会来找彭太太？ 您和夏元生到底怎么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四所已经没了，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0: 回去吧，妹妹。
1: 夏元生一个人在里面，真的安全吗？

0: 问过刘医生了，他确实没带那个女儿去肺科检查。中午那个医生是冒充的，我们需不需要通知警卫处的人封锁出口？
1: 不用了，人应该已经不在造船所里边了。你们在那儿等着吧，我送他回宿舍。
0: 哥，你知道彭？什么都别问，先送你回去。这就是你的宿舍啊？
2: 对。
0: 华珍，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怎么会跟这个彭太太牵扯在一起？

0: 几天前，我去了趟四所，想看看之前那帮人，结果没想到四所已经撤了。我是在门口遇见他的，他跟我说有人要害他，求我帮忙，我就把他带了回来。
1: 他还说什么？
0: 没了。
1: 护士说，他身边有一个陪护，那个陪护是什么人啊？
0: 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

0: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说吧。你知道彭记者失踪的真正原因吗？
1: 我说了，他不是失踪，他是杀人被逮捕了。
0: 华珍，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从医院消失的？ 问你话呢，
1: 不知道。

0: 无论记者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都跟你我没有关系。不要忘记魏代勤事件的教训。你现在的一言一行，不光关系到你自己，也关系到咱们全家所有人。你这次来上海留七天，对吧？好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要去。任务一完成，马上回江阴报道。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没有。
0: 照顾好自己。

0: 有什么？随便点个吧。老板，有什么热乎的？
1: 有包子。行，来两笼。
0: 行，那先坐下啊，马上来。
1: 请问你们是店里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吗？哎，是啊，怎么了？三班有一个叫华珍的学生，他回宿舍了吗？哦，他出去了。
0: 他一个人出去的？
1: 不是。他跟我们班几个人一起坐车出去的。
0: 那他有没有遇见什么麻烦？
1: 谁敢找他麻烦呀？你找他有事儿吗？
0: 啊，我就是想问问。没事就行，谢谢啊。
1: 没事。

0: 回来了。
1: 爸，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啊？
2: 青青跟我说，你给他打电话了，昨晚住在朋友家。
1: 啊，对，一个老朋友回来了。
2: 一个女孩子以后少在别人家留宿。
1: 好，我知道了，爸。以后您别这么晚等我了，您应该早点休息。
2: 去睡吧。

0: 朵妹妹，
1: 这水壶还我！
2: 什么能让水壶就干了，来给我的！
1: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就给你。
0: 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1: 是不是那个什么女警训练营的教官要约你了？
3: 夏雨生回来了。
1: 你一直和他在一起啊？那他有时候为什么没给你写信吗？
3: 我没问。
1: 那他知道你一直在等他的信吗？
3: 我没说。

0: 不是姐，这两个月你怎么过来的我都看在眼里，你把自己忙得像个陀螺一样，不就是为了不想那些事情吗？你一直在等他的信，等了两个月，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1: 他今天回来执行任务的，
2: 过几天就回去了。再说了，之前那些事情过去了。
0: 你真的能放下吗？

0: 话没说，公司需要知道，这个记者发现了多少？他上过我们的货船，我们是两天之后才察觉到的。从搜到的照片来看，他已经知道货箱里装的是什么了。还有呢？他躲在船上，很可能。
1: 也听到了一些交易的内容，但他现在什么都不肯说，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一个记者怎么会发现我们的船？
2: 这个人也是救国会委员，他借着写新闻的名义悄悄调查洪记善堂，应该是跟着我去的码头。 混上了船，好在货已经从船上运到仓库了，还跟以前一样，等你们的另一批货也到了上海，就统一装船运往日本。救国会跟共产党关系匪浅，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参与啊。
0: 陆军省非常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生意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公司当然更不希望，但前提是七祥国货联营公司绝不能曝光。现在这种情况，上海警方、洪记善堂都难辞其咎，所以老板想让我问一下二位，他需要担心七祥国货联营公司。
3: 走私军需给日本军方这种新闻出现吗？
0: 话没说，您知道货箱里装的不是普通茶叶，
3: 我能让这批货一路绿灯的运到上海港，又能顺利的离港运往日本，当然能解决好这点小插曲。
0: 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了？
3: 只有一个小问题。
0: 您的弟弟华珍带走了那个记者太太，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您问过她是怎么回事吗？我弟弟怎么认识的这个女人，你们也都知道了吧？他就是好心把她带到了。 造船所的附属医院，仅此而已。至于这个女人怎么出的这个医院，她完全不知道。华珍被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查的事儿，我跟李建先生都听说过。魏代勤说她是共产党，这也许不至于。但是，通共同情共产党呢？否则。 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为什么要卷进来？有没有可能是有人？

0: 再授予他查戒备胜利。
1: 七祥国火联营公司卖这些货，陆军省买这些货，
2: 谭副局长却在指责画家，还怀疑我们通共。以画家在党国的地位，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我想应该没有人有怀疑的资格。
3: 唐副局长所说的只是我们的一些担忧，只要货能如期送到陆军省手里，那话真的是就是家事嘛。
0: 华秘书，刚才我可能言多了，您不必介意。至于那个记者，我本来是想让他交出底片，所以留他活口。但是现在看来，他是死活都不会开口的。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
1: 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

0: 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8: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9: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0: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8: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7: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9: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1: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

0: 把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了！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
2: 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
3: 你们吕布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4: 一天五分钱菜金。
3: 战士们呢？
5: 一角钱。
6: 每个干部省出五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2: 对不起，我有犯了官僚主义。
3: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7: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称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8: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9: 八路军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0: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1: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0: 国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1: 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12: 江院长。
3: 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0: 华梅说怎么说，他知道华珍把那个女的藏那儿了吗？
1: 他还能怎么说？当然是否认得干干净净啊。那李健先生呢？李健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华良现在是西祥国货联营公司的代表，只要生意能继续，李健。
0: 当然不会得罪了。那这不是把问题都抛给我们了吗？
1: 派两个人盯着华珍。
0: 您是怀疑那个女的在华珍手里？
1: 可是李健先生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啊。华良明天一早就会南京了，是不是他的家事？盯了不就知道了吗？
0: 好的。
1: 我能够坐上这张牌桌。 唯一的筹码，就是我能够为他们的交易提供保护。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坏的全是我的事儿。最后被踢出局的，也只可能是我。华良说，他弟弟的事，只能由他来解决，谁也不能插手。 但这是在上海，他的话说了不算。
0: 明白。

彭太太已经安顿好了，这里是救国会的安全房，在彭记者找到之前，他就先住在这儿吧。在法租界，我也有个照应。

0: 怎么了？
1: 我拿枪对着肖云生了，是他帮我把彭太太救出来的。
0: 吃饭了吗？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法餐厅，走吧。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时间西餐厅都关门了。
1: 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爱吃洋人的东西，带你吃这家面吧，我经常来。
2: 老板，还有啊，
3: 哎，当养了呀，
2: 能不能弄啊？我自个来就好。
3: 哎，好好好，都自个来啊。
2: 你先烤会火，太冷了。

0: 向远轩已经听彭太太说了照片的事情了，他已经猜到了这件事情和他哥有关。
1: 照这么说，这件事情跟他撇不开关系了。
0: 他未必就需要撇开关系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刚知道的。邓组长以前向组织提出过要发展向远山，但是之前考虑的风险太大，一直都没有启动计划。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远山已经是一个局中人了，盆记者的事情也不完全是组织的任务，也是你作为警察的任务。如果向远山有意要参与这件事情，组织认为你们可以合作，也希望你从中对他进行观察。
2: 组织希望我们从您合作，并且让我观察他。组织怎么突然想起来让我做这件事情？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0: 是我向组织提出申请的。
2: 真的？
0: 真的。

我今天刚刚拿枪对着他。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跟他哥有关，他会理解你的。真的吗？ 希望会吧。

你笑什么？陈浩同志，你要好好练习一下你的表情控制了。还有，你的面都快糊了。

0: 来，尝尝。
1: 我吃过晚饭了。
0: 我虽然只会做面，但我做的面米多灵啊。
1: 什么叫米多灵啊？
0: 就是好吃。
1: 米多灵啊。
0: 谢谢。

0: 红太丹弄好了。嗯，我听说了那张照片，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我哥和一个日本人，还有谭世远在一起的照片。对，我回电雷学校的那段时间，我哥从南京来江阴找过我。
1: 表面上是给我送东西，却突然向我问起四所和彭记者的案子。他说他是在帮一个朋友打听彭记者的去处，
0: 但我知道我哥不会单纯的帮任何人打听任何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魏大勤那件事情之后，他特别害怕我跟上海还有联系，他三番五次的叮嘱我不要再提任何上海的事儿，结果就是他。

他主动提起，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背后的事情已经威胁到了。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吗？你是知道些什么吗？我不知道。我帮彭太太是受彭记者的朋友所托，他们也不知道。 我哥跟我说，彭记者不是失踪，而是因为谋杀被秘密逮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他。

0: 你真的对这件事这么好奇吗？不是好奇，是不安。我心里有疑惑，只有找到了彭记者，才能知道答案。
1: 我查这个案子，是因为我是警察，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可你不一样，你已经回到学校，你有你的任务，接受舰艇海上训练，这些事情跟彭记者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0: 虽然彭记者与我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关系。
1: 但他失踪跟我哥有关，那这件事就跟我有关。我必须知道真相，哪怕真相很残酷。
0: 要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

0: 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合作到找到彭记者为止，怎么样？你有线索。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答应我，这件事情别跟二白他们说。自从四锁出了以后，我很少跟他们来往。
1: 你怕给他们惹麻烦？
0: 没那么矫情。明天晚上7点，福华路路口见。

0: 在医院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把人交给你的。
2: 哪个选择对你来说更难？
1: 什么？
2: 是用枪指着没得选，还是在帮哥哥跟帮我之前做一个选择更难？哎。

0: 冯秘书，明天回南京的票已经订好了，按您的习惯订的是明早第一班。
1: 改成明天下午的吧，我要去见一个朋友。是。浩真，那天等你的女孩是你什么人呢？什么女孩？我又不认识，穿的像警服又不是警服，大晚上一个人在那树下等着，脸都冻红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是你哥哥来找你的那天晚上，他问我们你安全回去了没有，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哎，远生，
3: 二白，
1: 我朋友，你们先去。
3: 行，走吧。
1: 你怎么在这儿？
3: 远生，东宝在码头受伤了，那个四所谓人想去看看他，你去吧。
1: 好，等我一下，我去申请辆车。
3: 不用。 咱有车，你忘了？现在咱是出租车司机，上车。东宝怎么受伤了？哎，东宝在码头仓库干活，可能饭吃的太少了，东西又扛得太多，晕过去了，把手就给摔伤了。 他有想过换个工作吗？换？那孩子呀，当警察当初感情了，交了留用申请，一直在等着总局的分配。可是到现在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现在呀，就是一边等消息，一边挣钱。哎，小玉也是，整天起早贪黑的跟着他码头干活。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餐铺子，到时候他才能回去当警察。 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那小日子多幸福啊！其实吧，我们给东宝送东西啊，也不是因为他买不起，就是希望小两口把钱都攒起来，能够早点过上那种好点的日子。
4: 他们这么努力，总不可能没有回报吧？对。
0: 大白哥，敏敏，所长他们人呢？还没来呢。行吧，那咱等会儿他们，一会儿进去。
3: 你说这几个人，说好的来看东宝，一点也不积极。这都说好的时间，一点时间观念没有。你说这……我去路口看看他们。
2: 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医院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他只是要我不要管彭记者的案子，没有为难我，我没事。

0: 那天，队长跟我说了你没事儿，我就直接回家了。你笑什么？就等你们两个，
1: 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来晚了，来晚了。老规矩，老规矩啊。
0: 来，我的，我的。哦。哎呀！啊！走走走走走走。哇！钱嘛，多少钱？小马，大夫怎么说？
2: 啊，大夫说没啥事儿，就是休养两天就行了。你看一下，
3: 我跟你说，别不耽搁事儿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好好歇着啊。有什么活儿我们都帮你干了，好吧？
4: 对，
5: 谢谢四儿，谢谢。
6: 所长，二白哥，你们先喝水，我再喝点热水。
7: 不用了，别忙活了。
8: 真的，
9: 没事，你就我这就是应该说，
10: 哎，小姐。
11: 大家也行，米米姐，你这是做什么？你说好，这我不能收，东宝说过不能再用你们接戏了。
12: 我是不是你姐？是你姐，就是听我的，来拿着。这我这东宝，这明明姐又给我们塞钱了。你别，明明什么呢？
13: 就是，你这是收起来，收起来。你们每次来都给我们带那么多东西，还给我们塞钱，这次不想说啥不行，你说好。
11: 那我们隔三差五来吃饭，那不花钱呢？
14: 对呀，我们饭钱这是。
12: 不是你们每次来米面优良的送了。
11: 你收啥钱嘛？
12: 听二白说，你个小玉想开个早餐铺子，这当是我们的投资了。
11: 对，
12: 这
11: 这
12: 这，
11: 这是我们入股的钱，听话拿好。
12: 哎，你这要是再不收，我们就走了啊！现在就走。
11: 哎，
12: 这
11: 这这这，走什么走走走走，都听我的啊！小玉，把这钱收着，董明，收着，
12: 拿着拿着，
11: 你拿好。
12: 拿着吧。行。 那这钱我就拿着了，但是咱得说好了啊！你们以后每次来，我就拿这钱给大家买肉，做红烧肉吃，这总行了吧？
1: 你说红烧肉，我这真有点饿了。
11: 我
15: 去做饭。
11: 快去快去做饭去！哎，孙长子，
1: 别瞎忙的了，你好好休息。
11: 没事，乡亲们您自己做。

0: 我到家了，有时间谈谈吗？
1: 我不想谈。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没收到我的信。我等你的信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等了一个多月，你现在突然回来有什么用？我们都已经够再往前走了。
1: 我从回学校的第一天就给你写信，三天一封，我一共写了十几封。
0: 你给我写信了？
1: 我写了，我也在等你的回信。

0: 我以为你会南京订婚了，所以才不该给我回信。
1: 。你希望吗？
0: 不是他，
1: 那你就你的木鱼脑袋好好想想，你遇到任何事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你就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自以为？你这脑袋里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
2: 我希望你订婚。
1: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
2: 我想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我在喜欢你之前，哪怕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后一名，靠警察考了三年也没有考上，但是我每天都很开心。可是我现在，我想稀里糊涂的都不行了。
1: 喜欢我之前？
2: 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吧？

0: 我不想见你，只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脑袋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说我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我沐浴脑袋，你就不沐浴脑袋吗？你不能给我写信，那你想联系我就找不到别的方式了吗？
2: 个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啥本事啊？冲我女儿吼！你以为你是谁啊？
3: 爸爸，
2: 你让开！你让开！
1: 你不要跑呀你啊！
3: 爸爸，
1: 你快走！你快走！
3: 爸爸，
1: 你以为你是谁啊？
3: 刚度啊！小小倩。

嗯。

0: 等着。我不是说了吗？房租我下个月肯定会给你。
1: 你好啊，是魏先生吧？
0: 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吧？
1: 我姓金，有人介绍我来拜访您。

0: 我知道您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离开了，但是您在抓捕共产党方面的能力不应该就此埋没。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一问魏先生，是否还感兴趣继续做情报方面的工作？
1: 啊，你知道我离开了，那我为什么离开，你也知道了吧？啊，我得罪了军政部次长，我还得罪了侍从室的秘书，我的政治前途完蛋了。
0: 这倒未必，这次想请魏先生去的地方由蒋委员长任社长直接领导。
1: 你在跟我说什么？
0: 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我知道您一直没有放弃调查华珍，我的人告诉我他们最近总看到您在一间公用电话亭附近。
1: 那个公用电话亭是我调查华珍的时候的唯一疏漏。那个共产党张永金，当时他在医院里，他在9:06的时候给这个公用电话亭打过电话。我当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项羽生和皮带上，没有细查。后来我细细想了想，才反应过来，那姓张的被人捅成那个样子了，浑身流血，还要给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隐蔽联络方式，换而言之，他的同党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附近。
0: 那您现在就有机会弥补这个疏漏。华珍来上海了，如果您愿意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我给您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华珍，并且查清所有跟他相关的共产党。
1: 他现在就在上海，
0: 在。
1: 您是郭秘书长派回来，他是来找我的。
0: 想跟您合作的可不止郭秘书长一位。
2: 我的老板姓于，大智若愚的愚。
0: 既然魏先生本来也打算继续调查华珍，那不如我们合作。这是一点经费，也是于先生的诚意。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去报道。

0: 那个时候情况您也知道，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魏某人就好奇了，你们于先生看中我什么了？
1: 魏先生听过救国会吧？了如指掌谈不上。
0: 但是魏某人调查共产党也有7、8年了，其中也调查过救国会。这段时间，关于救国会的情报，我也积攒了不少。我们听到了一些消息，华珍这次来上海，和救国会里的亲共人士往来密切，其中可能就有共产党。如果从救国会开始查起，魏先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只不过这一次。
1: 我们希望能够换一下步骤，先查清楚华珍身边的共产党。
0: 在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我已经证明了，跟华珍来往甚密的邓明远、张远军全是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清白？
1: 要不是到后面有个画家，当时他就被我扳倒了。
0: 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拐弯抹角去查他身边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干脆直接查华珍？华珍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但是于先生的建议，从他身边的人开始查起，会更容易一些。

0: 于先生就是有这个能力，才让我来请您的。于先生只有一个条件：这次侦查必须秘密进行。您可以调用特务处的人力，但是所有跟华晨有关的一切情报只能通过我向他单独汇报，不得外泄，否则合作终止。
1: 明天去哪里报道？
0: 法租界，安琪皮业公司，我在那儿等您。
2: Thank you.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好鲜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你美和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
10: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戈，
8: 高卓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

0: 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进水，历险等待。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破太行城，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魏先生，您来了，请。 这就是上海站法租界情报组的工作点，以后您就是情报组的组员，对外身份是安琪啤酒公司的职员。里面请。魏先生，请。
1: 这是于先生特意给魏先生准备的办公室。这个是给您准备的车，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别的需求，随时跟我讲，我来解决。您的调查结果也由我向于先生汇报。我都我一个人用？
0: 没错。
1: 于先生是老板，那我能理解您是于先生派给我的助手。
0: 当然是。说，华珍现在跟什么人在联络？一个叫做彭甘文的记者。
1: 彭甘文。
0: 据我所知，这个人得罪了警察，华珍从警察手里救出了他的太太，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很有可能是被华珍藏起来保护了。
1: 华珍现在在哪里？
0: 江南造船所。他这次来上海，名义上。
1: 是执行电雷学校的任务的。那说说这个彭甘文吧。他是申报的记者，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据我所知，这个人属于亲共分子。这次华珍救了他的太太，不知道是不是受共产党的指示。这个人怎么得罪警察了？
0: 他知道了一些公安局内部的丑闻，想要公布出去。
1: 公安局内部的丑闻。行了，看来他惹的麻烦太大了。 金先生，看看这个吧。这是我积攒的所有有关救国会的材料，都在这里了。所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早就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了。我当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没有惊动他们，是为了把池塘养大一点，鱼养多一点。好了，现在华珍跟他没有瓜葛了。
2: 他救了救国会的人，救国会就不得不有反应。救国会一有反应，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华珍救了彭太太，救了人，人就得安置。什么酒店啊、客栈，完全不可能，太容易暴露了。所以我知道在。

0: 这里有这么几个据点，是他们落脚点，也就是安全屋。比如说，华界的，叫你会管；商船会管，还有法租界的三幢独立的公寓房，一直有他们长期租的房间。上海就这么大，我们派人盯着，一间一间的查，迟早一定会有结果。下面那些人，都出他，你能调动得了吗？
1: 特务处理所有的人，听候魏先生差遣。

0: 加满，谢谢。嗯，好。师傅给。哎，好嘞，谢谢。哎，师傅，我想知道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开货车的？有啊，
1: 还经常来我们这里加油啊？怎么了？我是开保险公司的，我想知道这些货车司机愿不愿给自己的车买保险。
0: 但是，一家一家问我，怕他们嫌我烦，那我想请您指点一下。哦，你算问对人了。这附近只有我们这一家加油站，这条街上的车啊，都得来我们这里加油的。我知道只有三家有货车的，一家邮局，一家贸易公司，前面那边还有一家卖水产的最长的，你可以到前面去看看。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0: 梦玲，走了。
1: 三驴，
2: 三驴。地点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晚上我跟向雨辰一块过去。
2: 那希望你们合作顺利，别忘了你的任务。
3: 怎么可能？对了，厕所有人受伤，想让我去看一看。

算了，还是不去了，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三绿。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队长不在家吧，
1: 还不信？不在。
0: 我就纳闷了，
1: 天天在冯墨言手底有什么可忙？去看看东宝都没时间。你们最近有人见过他吗？

0: 哎，袁绍，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队长总该见你一面吧？
1: 还没有，想一下，别抱怨了，走吧。哎，这小子，三十了，在四所窝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荣升到分局了，不容易。以前给他介绍多少好差事啊，就是不去，哪个不比四所挣得多？一门心思就想当个警察。再说了，这是人在屋檐下。
2: 以前就跟峰哥长得就不对付，他不是也得好好努力，表现表现，是吧？这都可以理解。队长，哎，队长，
3: 队长，大家刚看完东宝，我们凑了点钱，让东宝买点好吃的补一补。他这个人乐观的很，就不用担心他。
2: 你们看了就好。 之前我跟二白说过了，我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看他。我们看，你还把我们当队员吗？每天跟冯广云手底下那帮小喽啰比忠诚，东宝接回你坐两分钟就走，我就想问问你，刑警队是真的忙啊，还是你压根就不想见我们？
1: 少说两句。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等一下，志勤，我帮你给东宝。
1: 便宜了他。

这条路一共有三个地方有货车，第一个是邮局，第二个是贸易公司，第三个是水产品公司。前两个货车的样式不对，现在就剩下这个三洋水产公司了。但那两个人走了，我们想办法进去。

0: 你看这个螺丝的磨损程度，这个车牌应该经常去留管。
1: 9521。
2: 晚上，你跟骆明敏要带走彭太太之前，我看见从后面追过来一辆货车，是我推倒了杆子，蹬了一下。那些杆子倒下来的时候，砸在了车头上面。你看这些划痕，
0: 走，进去看看。

这里怎么连一个值班的人都没有？现在是7:30，会不会是深染公司点货的时候？要么是他们生意不好，要么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0: 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我就怀疑冯果明在外面豢养了一批打手，专门帮他处理警察不方便出面的脏事儿。
1: 洪记者也是被那辆车抓走的？
0: 没有人亲眼所见，只是推测。因为分局的档案袋里，彭记者是被冯广云秘密逮捕的。我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监狱、看守所都找不到彭记者。我怀疑彭记者就是被这帮人抓了，秘密关了起来。
1: 洪太太确实也提过，彭记者失踪前两天，他家附近确实出现过一辆无牌货车。
2: 现在没有别的线索，只能从这辆车下手。好在我们现在知道这辆车的车牌号了。明天我去分局档案室碰碰运气。
0: 我后衣服没那么多，你先将就将，回头我再找，找给你。
1: 没事，能穿就行。
0: 仔细去看，还行。
1: 你的衣服，你说可以就可以。走吧，今天我请。
3: 我忘了，那天去东宝家，我把钱掏空了。
0: 习惯了，哪次出来跟你吃面，你掏过钱？没指望。
4: 老季，哎，
1: 别找了，你的也被我掏空了。
5: 不带钱就敢。

0: 过来吃面啊，三碗阳春面，谢谢老板。哎，
1: 慢了呀！
0: 我有钱，我请客。过来吧。

你们在一起查彭记者的案子，对不对？之前在医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场，你们居然还瞒着我。我们确实在查彭记者的案子，队长。之前彭太太来报案。 是我接的紧，也是我在四所接的最后一个紧。那个时候你就说让我别再管了，但我既然已经牵扯进来了，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吧。妹妹，这件事情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我在四所的最后一个案子没有办完。你是警察。 你一定明白这种感觉，对不对？你们不说的，我可以不问。但是要是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好吗？我希望在四所的这一个月，可以有始有终，行吗，队长？

0: 吃的了。等一下，队长的钱包是你掏空的吧？你为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二白抢红包？
1: 没事，没事。
0: 你就不能敷衍他一下吗？
1: 没吃面了吗？
0: 哎呀，
1: 没
0: 吃
1: 过的心。
0: 吃吧吃吧。啊，对了，我跟你们说，这个面呢一定要放醋才好吃。来，都倒上。
1: 我不吃醋，赶紧吃饭去了。

0: 你在这干什么？
1: 查资料。
0: 谁让你进来了？你现在应该在大街上巡逻，你在这查什么资料？

0: 王警官，是王警官让我写本月的工作总体报告。
1: 王勇，科长，是怎么回事吗？是怎么回事？我看他上次写的会议记录还不错，去给他找点事做。你给他安排的？是啊。我怎么不知道？你不在。
0: 滚！是。正好，这不是你思索那个档案室，你想进就进。
1: 冯科长，我确实不知道进档案室还有什么别的规矩，我是不是漏了什么别的手续？你来查之前的案子啊？查的什么案子？
0: 王小姐失窃案。
1: 王小姐失窃案，那你为什么会在这查车辆档案柜？
0: 我第一次进来不太能搞得清楚位置。
1: 那你就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0: 知道了。
1: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想进档案室必须跟我申请，我同意，你才能进。
0: 是。
1: 出去。

0: 我们今天去了护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能不能让罗明宇参与这次行动？
1: 你前司所那名女警员？
0: 对，
1: 你还有印象？
0: 当然，印象还很深呢。
1: 他救过你就是。
0: 当初彭大大来司所办案的时候，就是他姐的警，他从一开始就卷了进来。他现在想有始有终的查案彭记者失踪案。
1: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0: 务必注意安全。

0: 我来晚了吗？
1: 过来，正在商量计划。这是明天的路线。妹妹，你现在能认得

0: 地图吗
1: ？No。
0: 他刚来四所的时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1: 队长，这次我在女警训练班认真记了上海地图，不管把我扔在哪里，我都能找到回去的路。我在我们女警训练班是班长。
0: 看来可以独当一面了，但是明天是你第一次行动，一切都要听肖医生的，明白吗？
1: 明白。
2: 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0: 好，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队长，王队长，王人车不看着车呢，人上厕所去了。
1: 这就累了，出哪了？
0: 没，有什么指示吗？
1: 没指示。

0: 好了，我去通知科长。他应该去通知彭光明了。门口还有人，依晨现在，赶紧翻墙走。滚开！
1: 我不能。
0: 这是海军水兵的手套，防魔手的。
1: 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0: 冯广云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你自己小心。

0: 看着他进去了？
1: 是的。
0: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1: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0: 手

0: 给我拉个屎，快快！给我拉个屎！
1: 要我赔？你自个儿去。哎呀，
0: 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你们要我赔？你就干嘛？
1: 对对对，
0: 你快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哎呦！哎呀！
2: 我说你这人真的是，你啊！
0: 哎呀，
1: 我被你弄的，我都想拉了，你给我点纸。
2: 哎，别，你都给我拿笼子，拿手空啊！你抠你的去啊你！哎呀，哎呦，谁做事啊这么臭？老五啊，小心钥匙别掉坑里啊！老五，老五。 我让你来陪我拉个屎，你倒来上劲了。哎呀，听你这声还挺费劲呢。行，那我不等你了，我回去了啊。

0: 人在房间里面一直没出来，
1: 那就之前那个房间。
0: 是，
1: 门口派人守着了。
0: 好了，
2: 你带他回城去吧，这不用你们管了。
0: 好。
2: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0: 是，你们几个上。
2: 最里面那间

0: 里边没人，应该特工帮走的。
1: 废话，这还用你说？
0: 去找人啊！
1: 是，走。
0: 等会儿，
1: 怎么了，峰哥？
0: 记者那留了几个人？
1: 七个。
0: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1: 是。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1: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本次赛事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端午赛场焕发别样朝气。
2: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每一次比每一次好啦个环境，咁变后个水质都好好，我哋都好中意呢个地方。佢呢度美食又多啦，环境又靓，同埋都好多地方可以行咯。
3: 认识下祖国嘅呢个建设，我大湾区发展啊嘛，咁啊好开心啊！
4: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3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随着巴令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4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1: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一场雨后的端午活动在鄂尔多斯广场举行，旱地龙舟、做艾草花束等活动同步展开，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的魅力。
5: 一起玩旱地龙舟感到十分的开心，我们一起步走，一起喊口号，不仅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懂得了要团结一心。
1: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

0: 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寄托美好寓意。近期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火热出圈，原本偏小众的秦腔演出迎来观演热潮。在陕西西安艺俗大剧院人流涌动，端午假期期间的秦腔演出，不同价位的演出票均已提前数天售罄。
1: 然后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我们就过来买票，过来带孩子过来一块看一下。
0: 西安各大陕菜馆近期客流迎来大幅上涨，不少看完秦腔演出的市民游客专程进店打卡，体验地道的陕味美食，直接带动了剧院周边餐饮、特色零售等配套消费持续升温。
2: 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0: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4: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0: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5: 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市的第四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儿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凌晨大概是4-5点钟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
0: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6: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0: 尽管还未到立竿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专家介绍，想要观察到真正的立竿不见影，需要等到下午1点15分左右。
7: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重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2: 粽叶飘香，龙舟鼓响，端午时节对屈原的纪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千百年间，历代画家以笔为媒，勾勒屈原的风骨气度，让这位爱国诗人的形象跨越岁月，始终鲜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古画，在笔墨丹青中感受这份绵延不绝的家国情怀。
8: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当家家户户飘起粽香，江河上敲响龙舟的鼓点，我们总会想起这个用生命书写家国情怀的名字，那就是屈原。5月5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整之，在5月初5这天纪念屈原。而这份记忆也被历代的画家用笔墨定格。明末画家陈洪绶笔下的屈原，戴高冠配长剑，行吟江畔，刻画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傲骨与气节。近代画家傅抱石笔下的屈原，则传递出一种抗争精神。画中的屈原身着素袍，双目微合，面容清瘦却风骨凛然。傅抱石借屈原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鼓舞亿万国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奋起抗争。 时至今日，画家冯远创作。

0: 我的屈原与楚辞，用绚烂浓烈的色彩将屈原跌宕起伏的一生与浪漫奇幻的想象叠合，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代表性作品。2000多年来，屈原早已从一个历史人物升华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象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笔墨丹青间，诗词歌赋里，这份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始终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1: 在大家享受假期的闲暇时，距离地面4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仍然在忙碌着。过去一周，他们开展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探究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检查维护再生生保系统设备，巡视低温存储装置，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完成了视力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使用骨丢失对抗仪，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日前，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
3: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4: 今日咧，我见到呢个升国旗升起嘅时候咧，心里边好感动，亦都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咧祖国嘅繁荣同埋香港嘅稳定，亦都咧见证呢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3: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5: 头先我哋睇咗咧无人机嗰个嘅救人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现场我哋觉得好震撼。我哋觉得解放军咧系好英勇，觉得喺香港里边咧有佢哋保护咧，我哋觉得好安全，
6: 好感谢佢哋嘅辛劳付出咯。
3: 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岗、新围军营。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7: 今次系我第4次嚟到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次到来都有新嘅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哋香港市民到来嘅欢迎同埋热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同埋。我哋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嘅信心同埋绝对能力。
1: 2024年，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通过认证的不能销售，属于强制性措施。但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是合格产品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8: 记者了解到，充电宝在线上线下都有不少店铺销售。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室。

0: 市场展开调查。
1: 买的多不多？
2: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电商平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售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3: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在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班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4: 昨天是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全年峰值。夏至落雨18落，一天要落7-8坨。夏至交遍田，三伏不受旱。夏至一碗汤，酷暑不用帮。夏至吃面，长短如愿等谚语在大江南北流传1000多年。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山野田间、街巷村落，拆解这些谚语中隐藏的科学密码。
0: 夏至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
5: 从文字起源来看，夏与至两个字已经将这一节气的自然密码刻到了字形之中。甲骨文中的夏是一个跪坐的人头上顶着太阳，寓意烈日当空，天气酷热，盛夏正式拉开帷幕。
0: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夏至北方高纬度地区日均光照超7小时，充足的阳光催熟庄稼，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夏至则开启连绵梅雨，空气潮湿闷热。
5: 谚语夏至落雨18落，一天要落7-8坨，形象地道出了这一时期降水的频繁和急促。18泛指一段时间，7-8坨形容阵雨来去匆匆，一日多次反复。
0: 夏至时节，大气环流进入关键转折节点，副热带高压稳步北台，海上暖湿气流持续北上，和北方残留冷空气不断碰撞，短时雷阵雨亦在此间触发。
6: 如果夏至下雨的话呢，证明已经呢进了梅雨的季节了，会预示着未来十几天呢，它会经常的下雨，可以当作我们的中短期天气预报的一个启示吧。但是反过来呢，有可能出现雨水比较少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常常被称为枯梅或者是空梅。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考虑这个预防夏季干旱的问题。
0: 从前，农户看夏至雨水，安排晾晒、插秧、防汛。现在，气象部门提前发布暴雨雷电预警，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千百年过去，夏至多雨连阴循的气候规律始终没变。一句通俗民谚，藏着中国人读懂天时的古老智慧。
4: 夏至白昼最长，新麦刚刚入仓，夏至吃面长短如愿的习俗源远流传至今。

0: 一长面条对应长昼，一口新麦藏着百姓对长久顺遂的美好期盼。
1: 清晨，浙西常山青石镇升腾起袅袅炊烟，村民在家中支起柴火土灶，将准备好的贡面用沸水焯30秒后捞出，淋上一勺山茶油，一勺辣椒油，撒上葱花，再滴几滴香醋，一碗下至面就端上了餐桌。
2: 下至吃面哈，是我们常山民间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啊，叫做下至吃面，很长短如愿，它很细长，就寓意着我们的日子啊长长久久，家人啊的身体啊就是长寿吧。
1: 细长绵柔的贡面是当地世代相传的特产。古时为贡品，需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晒面、盘面等十多道工序，白如银，细如丝。夏至将至，镇上的集体吃面活动热闹开场，吸引了近300人参加。现场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用这份传承已久的味道迎接夏至的到来。古老习俗在乡村不断延续。
0: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也大有区别。
3: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0: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不同中暑应该如何施救？生活里也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4: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夏天天气炎热，为什么反而要吃温热的生姜呢？其中的养生学问一起来看一看。
3: 炎炎夏日，暑气升腾，天热之时，不少人偏爱冷饮凉菜，还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寒邪很容易悄悄侵入身体，损伤脾胃功能。生姜性质偏温，正是应对夏日寒凉的好食材，它可以驱散体内积聚的寒气，温暖脾胃，同时帮助排出湿气，守护人体阳气。
5: 提醒大家，吃姜尽量选择白天，并且一定要控制食用量。热性体质、上火、肠胃溃疡的人群呢，要少吃生姜，避免加重不适，顺应时节，适量食用，才能吃出健康。
0: 不同于大众认知里，冬季是心脑血管病高发季，盛夏高温同样会加重心脏负担，因此夏至养生应当注意。

0: 以养心，以下几招看看您能否做到。
1: 第一招，规律作息，午间小憩，护心阳。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至13点间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修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第三招，清淡饮食，清暑养阴，不贪凉。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质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
2: 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增多，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呢，他的心脏供氧和供血常会受到影响，发病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如果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应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切勿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0: 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5: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1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 高速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

0: 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当天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好，本节新闻内容就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赵阳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和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藏着哪些动人情谊与暖心故事？全媒体系列报道多脑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答案。
1: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十年就换工作，转眼十二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2: 稳定的工作让乔瓦纳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十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1: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2: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和钢集团接管钢厂。
1: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

0: 是认真的，这绝不是两三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十年的长远布局。
1: 10年过去，如今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

0: 然是中国。
1: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和刚在刚成立8周年之际，30名在籍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在友谊做出新贡献。
2: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雷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雷沃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雷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
3: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1: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娜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10年。
3: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1: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娜市长，满分10分，您会给和刚赛刚中方团队打出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20分，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8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瑟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4: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1: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10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刚赛刚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10年。8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
5: 哎妈，我们想你。
6: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们，不能说没有期望，这个对公司。
1: 今年5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
7: 宋总是在这儿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8: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也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1: 这2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刚赛刚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刚赛刚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刚赛刚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

0: 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1: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0: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
2: 你好，
3: 你好，
2: 我爱中国。
3: 中国，
2: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3: 谢谢。
2: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Thank you, Chinese people.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0: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
4: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5: 言必信，行必果。和钢赛钢10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10年间，和钢赛钢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3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洛万说，这10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10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和钢赛钢向着新10年出发。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情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0: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1对1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6: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7: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0: 相送相年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融堂。
1: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艾仙子、采履灵童等六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2: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1: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八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3: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端午假期，石家庄市各大商超推出多项优惠举措，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呈现出红红火火的节日气氛。在北人集团各大门店，端午节日气氛和店庆的喜庆气氛相互交融，顾客熙熙攘攘，人流不断。
5: 整个集团嘛，所有的卖场都给咱们广大消费者提供了非常多的文化体验类的活动，我们还有特别丰富的这个促销活动的回馈。就除了咱们一些满减的活动以外，大家可以到抖音本地生活团券活动基础上还可以再用券，还有咱们银行的各类的满抵的券，包括咱们的消费的补贴啊等等啊。
6: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7: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农夫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6: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8: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6: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9: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6: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废料的尾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1: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泽野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0: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刘振东说，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侧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1: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2米，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取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0: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尾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2: 这片区域是咱们尾矿库干尾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0: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尾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2: 未来尾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尾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0: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披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
3: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3: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10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

0: 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1: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0: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2: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也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3: 但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4: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的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5: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0: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6: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平常多有一些呢，大家不也更方便吗？
7: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面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0: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8: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 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9: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10: 省林草局消息，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同时，在修复区同步发展生态养殖与林下经济，实现亩均增收315元，让沙区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11: 日前，由全国妇联、省委宣传部、省妇联、河北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的“最爱的国、最美的家、奋斗的我、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举办。8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先进典型代表深情讲述奋进故事，激励广大妇女青年学子实干担当、奋发有为。活动同步启动了河北省巾帼志愿宣讲团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
1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4: 对，就怕出问题。
1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6: 就怕出问题。
15: 试试双妙吉，
1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8: 我也一直在吃，
1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2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2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
1: 就用双妙极。

0: 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能放心。
2: 妈，我
1: 就
2: 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夏至草木繁盛，景区游人如织。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